鱼种采编团队赴石棉采访拍摄，借助总台国际传播平台向全球讲好红色石棉故事。抓石教育民生工程，补齐片区办学短板。近日，禹城区大兴小学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启动基础施工，计划2027年全面建成。9月14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雅安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雅安市网络安全知识大冲关线上答题同步解锁。一、登录注册云小雅 APP， 在首页找到雅安市网络安全知识大冲关入口，点击进入，秒速开启挑战，还有可能获得最高价值400元的奖品抱回家。 We'll be right back.

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国新办9月14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通过去年为民服务八件实事，已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提供儿科的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的目标是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中新网消息，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地下矿山用以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等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矿山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统一的强制性技术标志。该批标准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中新网消息，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方是特大暴雨。记者14号上午从海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当天的8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中新网消息，综合路透社、美联社等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美伊战争预计在2026年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中新网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4号，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宣布，社长林新悟和会长盛野哲将于30号正式辞职，为滨港核电站抗震设计的相关数据造假问题承担责任。

中新网消息，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联合部队远程火炮以及导弹部队2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据报道，来自5个火炮以及导弹联合部队的部队参加了训练，动用了各种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最后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7到22度。天阙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6到20度。鸣山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6到20度。吴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7到21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6到21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6到20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6到21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7到23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下啊，咱们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聊到过的这个降温的事情。因为确实这个温度一降下来之后，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自己饿得特别早，就是感觉自己饿得特别早，总犯困，代谢慢，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最近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我本来以为是可能自己确实就是消化能力越来越好了，所以饿得早，然后呢因为天气冷嘛，就会困嘛，但其实啊有可能是各位的蛋白质没有吃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一个一线城市膳食调研当中啊，说到了上班族当中约有75%的这个人呐，三餐是不规律的，81%的早餐仅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天都会将一些优质蛋白集中在晚餐一次性的摄入，三餐分配呢严重的去失衡，蛋白质呢就供给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发生了一系列这种健康的问题。所以呢，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普遍是没有吃够的。很多人认为说吃饱了嘛就是有营养了嘛，其实不是。因为蛋白质呢是维系我们人体生命的活动的核心元素，就是参与人体全部的代谢过程，是必须要依靠每天膳食持续供给。一旦长期的供给缺口超过了10%，就会逐步的出现免疫力下降啊，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的紊乱，体能的衰退等等健康问题。那为啥我们普遍吃不够呢？农业农村部与营养与这个就是食物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员就分析到了，第一个呢是认知的误区，就是不主动去吃。很多人觉得说，哎，那吃饱就是有营养了，或者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或者是觉得说高蛋白伤肾伤胃啊伤肝，就这种误区直接导致大家主动削弱了优质蛋白量的摄入。第二个是传统膳食的结构短板，像我国传统的这个饮食是以精致米面粮为主的，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一个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蛋白呢，就消化吸收率也只有60%到70%，而鸡蛋清啊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所以呢也就加剧了一下营养的小缺口。要如果说真的是让我们自己营养均衡的话，首先其实我觉得还是会三餐搭配。我现在是早上如果说我吃面或者吃抄手的话，我会给自己搭配一个白水蛋补充一下。中午呢就是正常的去吃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白肉，哎，或者是比如说红肉。晚上呢就是尽量的吃一些粗粮，这样子来搭配。第二个就是注重优质蛋白在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当中的占比，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比如牛奶啊、鸡蛋啊、鱼虾啊、瘦肉啊这些东西的占比。还有就是杜绝过量的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说越多越好的啊，还是要去有度的去控制，因为超量摄入的话，长期以往不仅仅是会提升肾脏的滤过压力，增加尿酸形成，还会挤占蔬菜呀、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包括你选择吃的话，我觉得肉蛋奶都得吃吧，就什么鸡蛋、牛奶、瘦肉、鱼肉、豆奶、豆浆、豆腐、黄豆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摄入啊，没有必要非说一定是红肉、一定是白肉这样子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2: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 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迪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

键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

0: 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1: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早年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您？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的

0: 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够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与之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君王的人提出来给那个帮助他的有才的人来分土地。而且这句话对人才的杀伤力非常大，谁不愿意分一块领地呀？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寻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他通过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面。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其实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奠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就世世代代相承的。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卿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一辈儿世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城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级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级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 带回来两个人头，生两个。

0: 息。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得功。那么得功立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兵，当兵立功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多杀人。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室，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这十家捆成一个块儿，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儿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啊，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告一个奸人，给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升一爵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耕植富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富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的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

0: 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它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了？商周时期了，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了，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这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了一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的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职，什么男耕女职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2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2个或者兄弟2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这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二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重奖杀敌。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认不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

0: 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咯。
1: 哦哟，他们屋头收着几十张银行卡。
2: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3: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这里我先介绍什么叫主民，什么叫客民。商鞅变法是这样讲的，这个商鞅把原来秦国的农民叫主民，但是秦国你知道他称霸西戎以后，他的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少，而和他相邻的是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三国呢人口多土地少，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吸引过来到我秦国来种地，那就想办法，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而且我给你房子，还3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的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所以让主民去当兵，让客民去种地，主客民分业，这样一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士兵啊主要由秦国的农民组成，而韩赵魏三国的人来到以后呢，主要是为他们种地。那么这些当兵的人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自绝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他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啊，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

0: 变法，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1: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也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呢？第一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三丈高的一个大木桩，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三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十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十金谁都不搬，其实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好，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斤，重赏之下必有人来议事。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斤，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守法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呐，那怎么办呢？商鞅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刑其父刑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是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情形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他很不争气，4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惠文君，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因为太

太子也恨商鞅。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太子的。

0: 他入境了，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非常遗憾地说了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听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你现在不宰，现在他把我给整得这么苦。这魏惠王后来非常懊悔，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给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

0: 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1: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0: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1: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0: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 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谋划农旅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 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0: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缘》下集。退休后的贝尔干送儿子胡庸军踏上了巡边护边的道路，他也希望自己的孙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巡边护边。这一天，他带着老伴儿和胡庸军爱人来到了挺进阿山纪念雕塑前。
1: 注意了啊，注意了，全家都有。李正，
2: 我说贝尔干，你老了老了，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
1: 哎呀，努尔汗，努尔汗，我贝尔干这辈子最得意的两件宝，你知道吗？嗯，
2: 啊，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在咱们幺八幺团呐，是个人都知道的。
3: 爸，妈，明天你们的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说这庸军，答应的好好的要陪着儿子，怎么这会儿了，他连个人影都没有呀？
1: 哎呀，古丽娜儿。不急不急，湖边巡逻的事儿，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上的，你知道吧？啊，是吧，我的宝贝孙子？
4: 对，爷爷奶奶，妈，我爸18岁那年，连里就是在这里为他踏上护边缘之路送的行。嗯，今天爷爷带我们到这雕塑前，我知道爷爷的意思。哎，
1: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4: 放心吧，爷爷。有您这老英雄和我爸为榜样，我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哟，听听听听，贝尔干，这就是咱们的孙子，我太高兴了。
1: 是啊是啊，
3: 庸军，听到了吗？长江后浪推前浪呀。
0: 胡庸军无论如何是听不到的。牧民们全部转场出山，他准备最后一次巡边后就下山去。就在这时，天气骤变，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胡庸军被困在了3号沟，孤立无援。
5: 哎呀，好大的雪呀，还好牧民们全部转场出山了，只可惜啊，给儿子的承诺又泡汤了。哎，下山后我一定向儿子道歉，欠他的太多了，欠这个家的也太多了。大黑，进来进来，就这点干囊了，你看，这暴风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呢，咱得省着点儿，你知道吗？不然最危险的时候来了，怎么办呀，大黑？
0: 胡庸军没有按照预定日期回到连里，急坏了连队领导，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上报了团里。先期回到连里的牧民们纷纷跑到连部打听消息，努尔汗大妈也来到了连部。
6: 努尔汗大妈，您老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已经报告了团里，管理正在与边防派出所联系，只是雪下的太大了，进山的路被封死了。
2: 领导，你这可咋办呢？我的儿子，哎呀，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这么大的雪，
7: 我们都下来了，永军咋办呀？
6: 大家不要哭，不要哭，安静，请大家相信我们，胡庸军同志一定不会有事了。等暴风雪稍微小一点，我立刻就带小分队出发，去营救胡云军同志。
2: 谢谢谢谢领导，谢谢。
8: 这就是营救就好，这就好。
6: 罗汉大妈，贝尔干大叔啊，年事已高，您千万别让他老人家着急上火。我们这马上就要去营救胡云军同志。
2: 好，
6: 你回去吧，好吧。
2: 放心，你们放心，我这就回去。
6: 好，谢谢罗汉大妈。这样大家都请回吧，我们这就准备出发了。回吧，回吧啊。
0: 上山的路被暴风雪封得死死的，救援的队伍上不去，边防派出所也没有任何办法， 前所未有的危机，考验着胡庸军这位全国优秀护边员的毅力和意志。他把马群放在山沟里寻草吃，自己骑马天天去探路，盼着有人来接应。
5: 20天了，这时间过得太慢了。幸亏有这些塑料布包好的火柴，哎，一定会挺过去的。这最后一个馕，我得省着吃。大黑，就这点干粮了，咱俩得省着吃啊。一定会过去的，哎，你可要坚持住啊！哎呀，没出息，这点危险就扛不住了。你知道咱爸当年扛过多少风险吗？啊？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9: 这雪真大，把这门我都堵住了。明志，我们来晚了。
5: 你们来了。
9: 刘军，没事吧？刘军，
10: 韦成元，
11: 刘军，
10: 赶快抢救！
11: 刘军，
10: 韦成元，
12: 韦成元，
13: 你看，
14: 韦永军哥，瘦得像变个人似的，看着都难受。
10: 韦成元，赶快抢救！
12: 韦成元，
0: 这次死里逃生后，团里加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还与边防派出所建立了联络机制。胡庸军负责的辖区3号界碑和52公里边境线严丝合缝，比以前更牢固了。
15: 胡大哥，
16: 哎，
15: 胡大哥好。
16: 哎呀，李班长啊，好好好，你好。
15: 对不住啊，胡大哥，你被暴风雪围困时，我们没有及时赶到。
16: 哎，什么话呀，首长和同志们都尽力了，和老胡知足了。
15: 老英雄没怪我们吧？
16: 哎，不会的，我爸那个人明事理着呢，你们解放军啊，在他心里就是那山顶上的雪莲花。哦，
15: 怎么讲，
16: 冰山上的雪莲最知道太阳的温暖。我家老爷子最崇拜解放军了，不然会将竹马别克改为胡庸军吗？
15: 是这么回事啊。
16: 哎
15: 哎，好久没见老人家了。八一快到，到时候我们去看老英雄。
16: 嗯，好，
15: 大家说好不好啊？
16: 好
17: 好, 好，
16: 我们去看。谢谢同志们了。李班长，你看这座卡拉伊里克河吊桥有30年历史了，有了它，我们181团和地方上的牧民受益匪浅呀。
15: 听咱们老兵说，卡拉伊里克河的水春天上来的特别早，
16: 嗯，
15: 到6月头上河水特别大，
16: 就是
15: 山上积水融下来的时候，河水全部积到这条河里，牛羊过不成，全让河水冲走。要不是你们修了这座桥，还不定有多大损失的，功不可没呀。
16: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最近这个联合巡逻呀太好了，盗挖草药的，违法打猎的少了，森林防火这一块还加强了。哎呀，好得很呀，李班长。哎，
15: 我们也这么看，只是这棕熊和狼啊非常讨厌。
16: 嗯，就是
15: 袭击牲畜不说，还危及到山上牧民的生命，我们万万不可大意。
16: 谁说不是啊，那个哈熊来的时候牛都没了反应，最多的一年吃了我9头牛2匹马，损失惨重呀。
15: 哎呀，但这棕熊和狼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他们。胡大哥，我们都警惕点吧。再见。
16: 嗯，再见，李班长。再见，再见，同志们，再见，再见。
0: 随着时光的流逝，胡庸军已累计驱赶临界牲畜4000多头，宣传法律法规200多次，拦阻临界人员20多人。制止违法采挖药材、拾鹿角等100多人， 毫无疑问，他也成了不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16: 哎呀，这是谁干的呀？铁丝网都弄成这个样子了，这想干什么呀？不像是野兽整的，一定是盗猎者干的。大黑，去前面三号戒备看看。不好，在我的帐篷前拴了五匹马。哎，不对呀，眼里没有说今天来人啊。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帐篷前？走，过去看看。
0: 胡庸军万万没想到，五个陌生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而且带着盗猎工具、铁夹子和动物毛皮等物品。胡庸军很快做出判断，他们一定是趁牧民转场时到三号沟盗猎的。怎么办？这是他遭遇最多一次偷猎者，报警来不及了，只有一个办法，智取。
16: 啊，几位来了？
11: 是胡老魔吧？我等你多时了啊！
16: 你们知道我？
11: 其实是知道，这方圆几十里哪个不知道你模范护边缘胡庸军的大名的啊？兄弟们，
14: 对对对，
13: 就是知道，
14: 如雷贯耳啊！
16: 你们想干什么？
11: 不干什么，就是想借胡老魔的宝地打个尖儿歇脚。
16: 就这么简单？
11: 就这么简单呀、啊！不然胡老魔的意思呢？啊！
0: 五个盗猎者慌作一团，为首的黑胡子用脚踢着大黑，把手中的刀指向了胡庸军。
11: 这狗，这什么？胡老魔不给我们这个面子啊？
16: 大黑，
11: 叫叫一边去！
16: 哪里哪里呀、啊？一只猎犬而已，他不懂事，不就是歇个脚吗？好说好说。我这就去给你们煮肉去啊！
11: 哎，等等，我奉劝胡老魔一句啊，千万别给老子耍花招，否则吃苦头的一定是你。
16: 知道知道，你们五个人，我孤单一人，就是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是你们的对手呀。
11: 还算识相啊，老吴，
17: 哎，跟着
11: 好。
16: 哎，大黑啊。商量一块骨头，去一边待着吧啊！

0: 哎呀，你这个没眼色的东西，去到后山吃啊。
1: 对胡庸军来说，不害怕是假的，他一边剁着肉骨头，一边让自己冷静下来。爱犬大黑是懂自己意思的，去边防派出所的路也是熟的，可他毕竟是一只猎犬，他能完成任务吗？
2: 发什么呆？快快快，我们哥几个饿了两天了。
0: 好，这就好，这就好啊。哎呀，哎，大黑，哎，跑哪去了？这个狗东西！
2: 没，我可告诉你啊，别给老子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老大手里的刀子是不认人的啊。
0: 知道。哎，来，你看，茶好了，哎，马上上肉啊，
2: 赶快上筷子啊。胡老妈，这肉呢我们也吃了，这茶呢也喝足了，兄弟们这就告辞了。老吴，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你以为你那个宝贝猎犬干什么去了我会不知道？没有揭穿你是因为我们的马快下到山底了，你那个宝贝不知道能不能搬来救兵啊。
0: 你们这帮子非法盗猎者，我劝你们赶紧去自首，否则法律饶不了你们，等着瞧吧。
2: 老吴，给我把他绑了。
3: 别动，
2: 把他绑了。
3: 不要动我，不要动我，放开我，不要动。
2: 兄弟们上马，火速下山。
4: 驾
5: 驾驾
1: 此时大黑已带着李班长他们匆匆赶来，心急如焚的胡庸军费尽周折磨断了绳索，抢在这帮盗猎者前面从另一个小道下了山。这些家伙做梦都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还有竖着耳朵的大黑和从天而降的胡庸军。这伙长期盗猎国家明令禁止珍稀动物的违法团伙被彻底打掉。
0: 大黑，哎，来，忠臣呀，来，在这歇会儿啊。哎呀，我胡庸军感谢你啊，边防派出所也感谢你呀，知道吗？咱181团的项目场和外门是连在一起的，他们那边的家畜不能越境，我们这边的家畜也不能越境，是不是大黑？
6: 胡大哥，
0: 哎，李班长，你好。
7: 哎，大英雄，最近怎么样？
8: 胡大哥好，大家好。
7: 胡大哥，哎，你这群盗猎者的事迹我们正在组织学习呢，哪一天去给我们讲一讲。
0: 李班长啊，你也是智群盗猎者的功臣之一啊，还用我去讲吗？
7: 说啥呢，胡大哥，5-1的劣势下你竟然能沉着冷静，还智取勇敢地送出了情报，佩服佩服。
2: 哎，胡大哥就去给我们讲讲嘛。
7: 就是，
8: 你讲一讲吧。哎
0: 呀，同志们，你们不知道，当时呀我心里也是毛毛的，但我坚信有你们边防派出所在，这帮子家伙难逃法网。
7: 就这么简单？
0: 哎，那还有啥呀，
7: 那个盗猎头子说你把他们可耍得团团转。
0: 哎，没那么玄乎，那小子呀鬼着呢。
7: 鬼不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帮家伙栽在了你胡大哥手里了。
0: 哎，老婆。哦，我正在山上巡逻呢。什么？儿子高考成绩下来了？哎，老婆多少分啊？啊，考上军校了。哎呀，太好了！哎，我的儿子。
4: 车
5: 你大哥，
7: 全体都有，上车，出发。
6: 好，同志们再见。
5: 吴大哥再见。
7: 吴大哥，以后请教你的事儿还多着呢。
6: 再见，
8: 再见，再见，再见。
1: 李班长说的是大实话。胡庸军在马背上长大，熟悉深山的一草一木，了解牧区的一山一云。每到夏季，他就日夜巡逻在边境线上，守护着边境的安全。每当冬季来临，大雪封山后，胡庸军就回到连队驻地，饲养牛羊，发展畜牧养殖业。在连队，他成了养殖专业户，成为了团场和连队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9: 胡庸军
10: 到，
9: 上马，跟爸爸去巡逻。
10: 是。
11: 爸爸，我也要当解放军，回到您身边。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缘》下集，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纪晓云、迪丽莎，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有陆军、基斌、王丽燕、向南、何志坚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

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因为是秋天了，作者海桑。寄给你一片银杏叶，因为是秋天了，因为它金黄而优美，还因为它孔雀开屏般惹人喜爱。我一低头，它满地都是，让我想起一些美好的事情和你。寄给你这片小小的银杏叶，它什么也不暗示，因为是秋天了。如果你将它夹进书页，有一天它就会枯黄暗紫，了无声息。所以当你收到这片金黄，请将它捧在手里，抱在怀里，甚至贴在脸颊，想起一棵树，然后把它放回秋天，让它自由。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

0: 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隆，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名山区全域。
1: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0: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1: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功课，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0: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0: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

0: 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

0: 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0: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1: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0: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1: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1: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0: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癌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3: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桃花。
1: 一颗小

0: 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2: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个起码四五十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剥开一颗递给我，
2: 你尝嘛，生吃都切，脆的很。
0: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3: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可播一包回钱。后来镇上把花生确进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0: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4: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脱传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0: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5: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0: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6: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

0: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1: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

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

0: 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

下青丘树，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一百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井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太平，都打的老师那是成伤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

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

0: 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
1: 嗯，
0: 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2: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照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3: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
1: 哦，
0: 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川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

0: 先电子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期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连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3: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她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然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然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职。

0: 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他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立，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然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

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嘉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嘉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10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嘉知道，徐嘉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嘉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的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命，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

0: 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禄，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禄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禄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禄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禄，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禄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禄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得躲。然后张禄呢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禄，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禄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记

0: 为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件很怪的事儿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石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穰侯魏冉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边，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的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 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反局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的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了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您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穰侯谋私利，一下子就把穰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穰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穰侯魏然的封地在哪？穰侯魏然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 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穰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穰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穰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穰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 他把军事和外交手

0: 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给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一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一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一人奇缘》。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0: 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由孙红嘉播讲。
1: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2: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1: 红参军说道：“
3: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1: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2: 狄仁杰说道：“哎， 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3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3街6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急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
1: 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的不正，

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

0: 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1: 红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0: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0: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1: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1: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0: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1: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0: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1: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1: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1: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2: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
1: 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0: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1: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2: 元宵佳节，濮阳城婆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归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规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舒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3: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5: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
3: 管家猜到。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

0: 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管家暗吃一惊，
1: 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0: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2: 管家也感到纳闷，
0: 惶惑地摇着头，
1: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0: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
2: 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0: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
3: 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则即日安葬。
2: 啊，那他死了？
3: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2: 是大人。
0: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
3: 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
0: 巡官答道，
4: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属他最多。
3: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
0: 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因季间玲珑精致的宣敬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
3: 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
0: 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5: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3: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
0: 狄仁杰开门见山。
5: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 照例纳税，从不敢透露啊。
0: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记管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透露，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5: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0: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的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5: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脱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0: 阔大官人？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5: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0: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洁，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6: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0: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5: 谁呀？
0: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5: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0: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一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
3: 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
0: 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
3: 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
0: 梁文文将那盆雕尾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
3: 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5: 梁文文一怔，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3: 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0: 梁文文大惊失色：
5: 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3: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
0: 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5: 小夫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
3: 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5: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5: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3: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
0: 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5: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地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
3: 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
0: 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地望着兰花而发呆。
3: 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7: 是大人。
0: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
3: 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
0: 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6: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0: 狄仁杰说道：
3: 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沫，便生起疑心， 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顾叫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经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洪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厂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底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5: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3: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洪参军说道，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洪参军笑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

0: 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经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 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送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儿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

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得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

0: 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1: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4: 南征北战包大松，
3: 怎么那么热闹啊？
4: 我说啊，杨家卫国
3: 没跟我说话。
4: 我说啊，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3: 一个人说是啊，
4: 我
3: 怎么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4: 谁叫你了？
3: 哦，没跟我说话，
4: 没跟你说话。我说
3: 你怎么还叫啊？
4: 我就有这毛病。
3: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4: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3: 哦，您研究这出戏？
4: 哎，对对对，
3: 那甭问了啊，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4: 哎，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啊？
4: 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3: 经常上台表演啊？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4: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4: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是，
3: 你是公社的社员。
4: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不过
3: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4: 剧团演员。
3: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4: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3: 那是好事儿，我们都应当去嘛。
4: 是吗？
3: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3: 好。嗯，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4: 那队好啊。啊，那队是个先进队。
3: 是啊，
4: 红旗队。
3: 哎，对，
4: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3: 有很多材料。
4: 那队有个王队长啊，最好了。
3: 王队长
4: 待人谦虚诚恳。哦，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3: 是啊，
4: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3: 这人很热情。
4: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3: 他有什么特点呢？
4: 王队长啊，戏迷。哦，
3: 戏迷是他的特点。
4: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3: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啊，这唱腔多美啊。
4: 哪个？
3: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4: 您这也不好听啊。
3: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4: 他不仅是喜欢腔啊，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3: 这个人物可爱吗？
4: 是吗？
3: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4: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啊，到他这儿来演出，嗯，就给演这出戏。哦，就唱的那个地方。
3: 哪点儿？
4: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嗯，一刀劈死了王伦。哎，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啊，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3: 是啊，
4: 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啊，他直跺脚，
3: 着急，
4: 他为他着急。嗯，真好。嗯，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嘿，你说穆桂英，嗯，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3: 他替穆桂英着急。
4: 你说啊， 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3: 爱听这戏。
4: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3: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4: 就是啊，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3: 啊！
4: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3: 是
4: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全来了
4: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3: 可不是吗？
4: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3: 哦，
4: 风尘坊搞得好啊！
3: 是是，
4: 你们在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3: 你看他多热情啊！
4: 来来来，老穆喝水。
3: 老穆喝水，老穆谁呀、
4: 啊？我呀、啊，
3: 你不叫马季吗？
4: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3: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4: 老穆何时？
3: 你呢？
4: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3: 对，
4: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3: 啊。
4: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3: 对，
4: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3: 啊。
4: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3: 杨文广同志，
4: 好啊。
3: 嗯，
4: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3: 嗯
4: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3: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4: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3: 哎，
4: 哦，你劈花木兰？
3: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4: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3: 啊！
4: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3: 啊？是啊，
4: 你别骂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
3: 嗯，
4: 咱们是自己人嘛。
3: 嗯、
4: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3: 哎，
4: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儿，
3: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4: 我说王队长，
3: 嗯，
4: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3: 哎，
4: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3: 嗯，
4: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3: 是吗？
4: 肯定是缺肥，
3: 嗯，
4: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3: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4: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3: 啊！
4: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3: 哦，
4: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3: 是啊，
4: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3: 嗯，
4: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3: 啊！
4: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3: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4: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3: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4: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3: 对、啊，
4: 是吧？
3: 啊、哦，让你们给除草，
4: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3: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4: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3: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4: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3: 真上那喝水去。
4: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3: 哎，
4: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3: 怎么样？
4: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3: 禾苗长得肥啊。
4: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3: 瞧瞧，
4: 绿油油的，
3: 嗯，
4: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3: 你瞧
4: 啊，管理的多好啊。
3: 那你没活可干了。
4: 也别说
3: 啊，
4: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3: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4: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3: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4: 就是啊，
3: 嗯，
4: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3: 啊，
4: 长得就不好了。
3: 不好啊？
4: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3: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4: 是吧？
3: 啊，
4: 我们过去看一看，
3: 瞧一瞧去。
4: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3: 嗯，
4: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3: 嗯，
4: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3: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4: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3: 啊，怎么说的？
4: 王队长，
3: 嗯，
4: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3: 啊，
4: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3: 哎，
4: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3: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4: 就是啊，
3: 他说什么？
4: 王队长说了，
3: 嗯，
4: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3: 哎，
4: 啊，并且很及时啊，
3: 你看。
4: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3: 啊，研究过不是？
4: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3: 嗯，
4: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3: 这才是呢。
4: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3: 嗯、
4: 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3: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4: 啊，不能拖拉。
3: 哎，
4: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 啊，
3: 演戏不拖拉，
4: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3: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4: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3: 他就信服穆桂英。
4: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3: 这你们怎么办呢？
4: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3: 就是啊，
4: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3: 那怎么办？
4: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3: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4: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3: 啊，
4: 有主意了。
3: 想出什么办法来？
4: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哦。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哎，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啊？不够他忙活的了。
0: 大娘，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嗯、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怎么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啊、
1: 嗯，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1: 怎么呢？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
0: 啊。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怎么牙疼了你？
1: 谁呀？
0: 你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
1: 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0: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1: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0: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1: 没词儿了。
0: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1: 老太太说什么呢？
0: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0: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1: 怎么了？
0: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垃圾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劳动。
0: 哎，他嫂子
1: 啊，
0: 你看这穆桂英啊，
1: 嗯，
0: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1: 怎么呢？
0: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1: 啊，
0: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1: 这胶皮鞋
0: 啊，
1: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这好吗？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
0: 啊。
1: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2尺见方，
1: 敢抱
0: 啊？
1: 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呀？
1: 啊。
0: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腰又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0: 就是啊，
1: 嗯、
0: 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嗯、
0: 啊，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嗯、
0: 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1: 啊，
0: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呢？
0: 小金花，他长得

0: 出声。
1: 嗯，我跟
0: 你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新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
1: 你
0: 这
1: 拉欠了，
0: 这拉欠了，
1: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别唱，
1: 我今要落。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得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哎，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两苗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卫过天气功，
2: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什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2: 报告，
0: 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我？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这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啊。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个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那时候穆桂英，
0: 嗯、
1: 啊，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在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得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嗯、
1: 不忙、
0: 嗯、
1: 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啊、休息会儿，歇歇腿，出代言，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
1: 是吧？
0: 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的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0: 嗯、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 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您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啊。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呢。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好？
0: 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
0: 嗯，
1: 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还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他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啊？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但是，
1: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0: 啊、不够他忙干的、哎、
1: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样？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0: 那哦，罗裙，
1: 哎，睡袍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什么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嗯、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这老太太，
1: 哎，怎么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1: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0: 哎、
1: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0: 嘿，没出场就让人瞧
1: 啊。是啊，
0: 嗯，
1: 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
1: 我完了之后
0: 啊，
1: 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那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嗯，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嗯，
0: 你怎么没穿裙子？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她得看看。
0: 是啊、
1: 哎、出来了。
0: 嗯，
1: 哎，看看这布拉鸡啊，
0: 布拉鸡，看看罗裙。
1: 哎呀，这不垃圾，哎呀。 别说，倒是他们县里头
2: 怎么了？
1: 这不拉筋

0: 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这不对呀。哎，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他们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嗯嗯、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嗯。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啊，你看这穆桂英啊，嗯，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哎，头上梳的金光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吗？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啊、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啊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腰腰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嗯、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嗯、啊，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嗯

0: 出声。
1: 嗯，我这么一说
0: 啊，
1: 王队长站起来了。
0: 嗯，
1: 怎么着？言下无心，拐问光出声。
0: 嗯，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0: 他说你偏心眼儿。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怎叫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0: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切你这
0: 拉欠了，
1: 这拉欠
0: 了。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0: 哦，
1: 合着批评我俩啊？
0: 嗯，
1: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0: 哦，这又没词儿了。
1: 坐这儿听着呢。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哎呀，嗯，哎，王队长
0: 啊，
1: 对，
0: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0: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0: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0: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0: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0: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0: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0: 啊，走啊，
1: 还得听。
0: 哎，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0: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0: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0: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0: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0: 二十年前赵匡胤，
1: 别唱，别唱，唱
0: 了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下就别。
0: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0: 啊，
1: 唱完了这之后啊，
0: 嗯，
1: 他有两句白，
0: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0: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0: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啊，
0: 来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0: 王队长
1: 啊，
0: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0: 哎，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0: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0: 是啊，
1: 这个三两苗应该管呢，
0: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0: 哦，这又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0: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0: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

0: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唉，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巢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 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仆役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仆役。一见面才发现，仆役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3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
1: 此水真是神水也。
0: 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
1: 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
0: 老人说，
2: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
1: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舜。
0: 尧帝问舜，
1: 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
0: 舜说，
2: 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
0: 尧帝又问，
1: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舜说，
2: 那头有户人家。
0: 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
2: 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
0: 尧帝大悟，
1: 哦，
0: 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5: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6: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4: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7: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8: 好运时刻在线。

0: 个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我怎么了？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

0: 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2: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1: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0: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1: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4: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5: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3: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
6: 呵呵呵，再来一杯。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儿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咱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0: 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

0: 我考上了。
1: 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0: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1: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0: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有？快！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8: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9: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8: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9: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8: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9: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0: 快点！
8: 好，等等我。
11: 请 A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8: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

0: 呀，
1: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8: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7: 斗智斗勇、
8: 战斗、
7: 出生入死，
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9: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
2: 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
1: 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

好奇，邓中夏和球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

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坐
0: 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儿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

0: 我的学生，感谢你啊。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1: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2: 罗校长，
3: 罗校长
2: 慢走。
3: 啊，慢走。玉棍呐，
4: 娘
3: 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2: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5: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玉棍做得对。
2: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

0: 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1: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嗯，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从小就生活在山路间。
2: 山里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

0: 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1: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汇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0: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0: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1: 全汇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

0: 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凝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 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

公元前4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这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

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梗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0: 来，两辆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1: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

一米，宽度只有一到两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交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燕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3: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3: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在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根，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

0: 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闷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然后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哟，一吃了一茶的都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5: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4: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芦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

0: 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1: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负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与赵举茶宴，唐·钱起。竹下望眼对紫茶，全胜与客醉流霞。禅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声片影斜。翠竹之下一起对饮紫茶，味道醇厚胜过那流霞仙酒，洗净红尘杂念，茶性却更浓。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静绰明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茶是友，亦是诗，一个清幽的环境，一个相好的友人，一碗茶就能安慰这无趣的人生。
4: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5: 小传说
6: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0: 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被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 我的天哪，
0: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这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深入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深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

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

0: 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以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

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正为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从分别后，每日双泪流。
2: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3: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涕勿绝而无间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
4: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自肆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5: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每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豁达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

0: 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1: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2: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3: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和，辞清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呢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也就是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90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0: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终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淡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1: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2: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相如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你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把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异壁，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契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0: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养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无名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矣。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痴文、红眼巨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事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0: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

0: 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1: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序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2: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2: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5: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供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聚集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地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人称水磨腔。
1: 我大学差不多读完的时候，白先勇老师带了青春版牡丹亭去澳门，就是作为音乐节的一个开幕的演出。那次我觉得哇，这个表演好美啊，然后我觉得他唱词很美，音乐很美。
0: 李慧音是地地道道的澳门姑娘，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邂逅了昆曲。在今天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对美的追求近乎痴迷，昆曲热的升温足见这门古老艺术的人文底色正在被重新审视。明清两朝，中国总共出了300多位状元，昆曲的诞生地昆山所属的苏州府就出了30多位。无论是苏州的园林，还是活跃在园林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的苏州拙政园是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园中一座典雅的厅堂凌驾于碧波之上，名为萨六鸳鸯馆。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讲述，游客也许很难读出这座建筑背后的匠心。
3: 你们所关注的这个顶，可以抬头看一下，波浪形状的，一层一层的船棚顶，这边有两道，对面有两个船棚，一共4道船棚顶，它可以反射音波，也就是说吸音、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个地下面，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0: 今天的萨六鸳鸯馆难免淹没在游人的喧嚣中。如果我们抚去杂音，代之以丝竹管笛，这座厅堂便展露出他当初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和着莺啼燕啭般的昆腔，正适合中国古典园林那小庭深院的优雅情境。而低吟浅唱的词曲，则是士大夫文人填唱诗文的最好媒介。明代提倡程朱理学，八股曲式的科举程式得以强化，思想束缚渐深，因此寻求寄托、平衡身心、不满流俗的心态，通过修造园林得以延续。
4: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无柴纵不能栖檐止谷，而混迹禅室，亭台举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
0: 明代文正亨所著的《常务志》是对士大夫清居生活方式的总结，更是那个时代文人审美趣味的集大成之作。山水绝佳处建园是文人的理想，但远离庙堂也绝非真实向往。造园便倡导因地制宜，将山水纳入园中，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寄情与畅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家孟兆珍。
5: 园林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反映在人对自然的适应。因为人的居住必须聚居，所以产生城市，而城市脱离了自然，所以既要聚居又要不脱离自然啊，在外可以走出去到风景区去，在内可以把园林请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古代叫城市山林。
6: 这个建筑物呢，来看一下，它当年呢是看整个楼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呢是倒影楼，然后倒影楼的对面的话，那个建筑物呢在假山之上，可以看一下，那个建筑物的名字呢叫做颐两亭。这颐两亭呢跟我们这个倒影楼它是形成的是一个对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颐两亭上面呢，是通过颐两亭上面看这个倒影楼在水中的倒影。我们这边呢，
0: 拙政园中很多看似普通的景观，都会因特定的设计而显得别有洞天。楼台因倒影而姿态绰约，照壁因红梅而暗香浮动，花窗因月色而意境迷离。园林因地制宜，采用借景、对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结构空间，形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山水画卷。
5: 用我们美学家李泽厚讲，他中国园林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什么叫自然的人化？这个本来是雨点打芭蕉，他在想象好像这个美人鱼的眼泪掉下来打的芭蕉叶子。景面文心，表面看是景形象，实质上是文学。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2: 就名
0: 园林中不仅有别样的景致，更流露着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理想国，如梦的园林中演绎着明清雅致生活的所有可能。
7: 宝玉啊，再做一副七言对联。
8: 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9: 好妙，好妙啊！
10: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四样花蕊，
11: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0: 题联、制药、品茗、佳肴、诗酒，大观园里的起居生活在曹雪芹的笔下横空出世，源于现实中相似的生活体验。幼年在江宁织造府中的见闻，便是他脑海中的蓝本。
12: 前方到站大兴宫站，此站可到达江宁织造博物馆。
13: The next station is 大兴宫。
0: 大兴宫是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名，清康熙54年，曹雪芹就出生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秦淮风月亦繁华的短暂童年时光。走进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为参观者揭开了曹雪芹家族的神秘面纱。
14: 大兴宫也是跟这儿有关系的，因为当年呢，这儿也是江宁织造的旧址。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呢，他们南巡都是在这儿作为行宫的，因为当时的丝织品呢， 皇家对它的供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在胶南地区设立了三大制造。我们南京呢就是胶宁制造，苏州呢有苏州制造，还有杭州的杭州制造。这一位呢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他呢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皇帝曾御赐蟒袍加正衣品。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在他任职江宁织造期间，曹家呢达到鼎盛。
0: 为皇家督造云锦的曹家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可见云锦在清代纺织业中的显赫地位。有寸锦寸金美誉的南京云锦，因其色泽绚烂光若云霞而得名。
14: 那到了清朝时期呢，南京云锦发展就属于鼎盛时期了。这是我们这个大织机，它叫做大花楼提花木织机。这一架织机呢一共有1924个零件，使用的时候呢需要上下两个工人相互配合，一天工作8个小时，也只能织出5到6厘米的长度。我们南京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曲艺曲种叫做白菊，它也是和云锦有关的演变而成的。
15: 王老财名叫王长富，近年60多岁，是个云锦退休的老工人。
0: 南京白菊形成于明末云锦织机坊，织造云锦为2人1台机器，干活时未免枯燥乏味，织工便开始想办法打发时间。两人一唱一和，唱的是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生动幽默，雅俗共赏。由于是自娱自乐，不取报酬，都是白唱，所以叫南京白菊。谈笑间，不知多少野史传说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16: 离南京不远的扬州，是明清时期漕运的枢纽城市，商贾云集，繁华热闹。城中的瘦西湖风光旖旎，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扬州都要到此泛舟游览。话说这一日，乾隆的游船到了瘦西湖上的武亭桥畔，忽然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观此美景，朕心甚悦。然。

0: 可听者有意呀。扬州城里财大气粗的盐商们坐不住了。为商之道在于把握机遇，万岁爷既然有这点小遗憾，要是帮皇上了了心愿，岂不是大功一件？可一夜之间要盖起一座白塔，谈何容易？不过啊，精明的盐商想出了一招瞒天过海的方法。当晚趁着夜色，花钱请人把盐包运到瘦西湖边。这盐包刚好是白色的。盐商们根据京城白塔的图样，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竟在一夜之间堆出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次泛舟湖上，只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还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万岁爷不惜辛苦巡幸扬州，乃扬州百姓之福啊！听闻万岁游瘦西湖不见白塔，甚为遗憾。盐业商贾为报效皇上，一夜之间用盐包堆出了这座白塔。”听到这里，连乾隆也大为感慨。都说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呐。
1: 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虽是民间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富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崛起，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迫切需要提升生活的文化品质以改变身份地位，而资本的大量积累为他们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商又称徽帮，是古徽州地区商人的总称。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徽商达到全盛。在安徽省博物院，讲解员徐伟川为参观者介绍了徽州古民居厅堂陈设所体现的文化品味。
2: 您像这就是明清时期徽州的一个典型的厅堂的陈设，非常的讲究。厅堂的这个正中呢，摆放的是这个中堂画轴，题材就是这样，多为山水还有花鸟，两侧这都是名家的书法楹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长条案桌的摆放，在这个案桌的正中间呢，摆放的是一个长明钟。明呢就是明教的明，但是它是谐长命之音，徽州人认为呢这有就是吉祥长寿的意思在里边。那钟的东边是个花瓶，西边是个玻璃镜，这取的是东瓶西镜之意。徽州人说呢，这就寓意着天下一片太平。很多人说中间不还摆放着一个钟吗？所以它也意味着终身都平静的意思，那种和谐宁静的那种感觉呢，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古民居中体现出对平静和谐的追求，是希望以一种宁静的心态摆脱世俗利禄对内心的困扰。越是商业发达，越需要以儒家思想的教化对抗商业带来的逐利心态，净化社会风气。教育因而在徽州蔚然成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徽文化研究学者朱万曙：
3: 徽州的这个教育呢，是府学、县学，这套机构它都是全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它还建立了大量的书院。我们今天啊，到这个熊村去，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竹山书院。如果这个宗族的人考中了一个举人的话，允许在这个书院里边他种一棵桂花，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激励嘛。他的观念里面认为，人的最好的这个选择并不是经商，最好的是耕，就是耕田，第二呢就是读，就是读书。他从骨子里面他是认为这读书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人要不读书的话，你再有钱，你挣了那些钱，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并不丰富。

0: 福。
1: 今天徽州老房子里住着的多是留守的老人，尽管已至暮年，但他们泰然自若的神情和整洁的布衫上那笔直的褶痕，让人感到老人的自尊自爱，不由令人肃然起敬。家家户户的座钟、瓷瓶、镜子，构成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每一个钟声平静的厅堂里，都留下了耕读传家的楹联：开卷有益，书香满溢。

一古一儒的徽商，为明清的雅致生活吹来了一股新风。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广达为德音班，傅征花布为春台班。广达是徽商江春的号，花布指的是除昆曲以外的其他地方剧种。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戏曲发展的有力推手。此后，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又吸收了昆曲、秦腔的表演方法，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轰轰烈烈地唱响了200年。

0: 京剧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化表演和多彩的风格流派，达到空前的繁荣。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著名老生名角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最拿手的几个动作。胶片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引得万人空巷。京剧由此成就了中国电影的开篇之作。
1: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每年的5月19号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中央台记者报道，
2: 5月19号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将这一天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在文化内涵上与旅游密切相关。
3: 第一个要有确凿的。
0: 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明朝末年。出身富足之家的他，把对仕途的期许转变为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探寻。徐霞客的精神价值在于他把壮游山水当作专注的事业，走出羁绊生命的方寸之地，去真山真水间追寻人生的大理想与大情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的人们希望从眼前得失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去追寻更高远的梦想，也许能从徐霞客那里找寻到其中的文化基因。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给文人的生活带来了又一个春天，给了世人已进入官僚体系之外的新的选择，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财富能够使他们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中，在仕途以外的领域实现人生价值。从此，园林中响起笙管琵琶，云锦里绣出海水江崖，戏台上再现金鼓传奇，天地间跃进十里桃花。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3，这里是海口生活秀，各位好，我是川哥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104.7 来收听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
0: 是的，那么从本周开始啊，昌哥要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1: 哟喂，啥子工作这么安逸哦？
0: 5153-3731，很多人听不懂。
1: 你想上班不？你这样子搞啊？
0: 那我跟你说，哎，班还是要上，然后上班的节奏就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啥意思呢？这叫长假终于来了 ，Ladies and gentlemen。各位听友听过来，各位观众看过来、嗯、很多朋友可能说你这个说的太乱了，我有点凌乱，啥意思？嗯，我怎么休啊？来，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工作日和休息日调整较多，大家提前设置好您的闹钟吗？
1: 是的是的，
0: 哎，9月14号开始上班，对不对？上班，今天是9月15号了，
1: 对啊，
0: 对啊。那么我们首先来上午休一，休9月19号的休这个周六，上午休三，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上三休七，从10月1号到10月7号，然后上三休一，在10月11号周日，啥意思？来，好好讲解讲解。
1: 这样子，我跟你说，你们把那个中秋和国庆中间的那个三天啊，
0: 嗯，调出来，
1: 那个什么，请个三天的假，年假，
0: 也就是28号、29号和30号这三天请年假，明白了吧？
1: 哎，
0: 这叫上午休什么？
1: 这直接
0: 休三，
1: 不止了。
0: 上24号、21号、22号、23号、24号，
1: 6天的7天，你可以直接休13天。
0: 哇！整一个美字可以形容吗？
1: 对，又可以出去放松一下了。
0: 你
1: 放松完了回来之后呢，再继续好好上班就行。
0: 对呀、啊，你想这个星期上完之后，下个星期再上个5天，我们就放3天，放3天再休3天，我们就是3366713。哇塞，还在等什么呢？还有朋友是什么呢？就把8、9、10这3天，他把它休了。
1: 就是我就说把那3天请了嘛，
0: 啊，
1: 把那3天请，
0: 然后可以
1: 就连起来了嘛。
0: 对，然后可以请前面，也可以请后面。
1: 我觉得更多的请中间吧，不然那个国庆啊、那个什么上三休七的这种，哎，直接把它连起来算了，直接休个13天都爽嘞。
0: 对，你也可以休啊。
1: 282934。
0: 你也可以休上三休一也是可以的，11月11号这天休了。也是不错的哈。其实我觉得真的，你想嘛，如果是我是你们的话，我一定会休8号、9号、10号。
1: 后头。
0: 哎。
1: 1234566。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只上前面的3天班。
1: 啊。
0: 我前面刷3天，后头10天、11天，后面的11天我可以计划一个长途旅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前面的中秋节我照常刷。什么概念？
1: 就不影响嘛。
0: 啊、
1: 哦，所以大家可以，
0: 你只上3天班呢。
1: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假期好好的就是挪一挪了。
0: 对啊，关键前提是您的单位得同意你休，啊，这个很关键。
1: 这个应该看单位。
0: 哦，因为有些单位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哈，我们说金九银十嘛，对吧？他这个可能会注重业务的拓展呐、各方面的宣传呐，可能会给你进行调休，对吧？
1: 是。
0: 好，所以这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单位的情况来进行休啊，这个很关键哈。当然呢，大家也要
1: 他们愿意，
0: 是
1: 就没问题。
0: 是，大家也要什么呢？也要根据你个人的时间去进行安排。
1: 嗯，这个假期确实很爽，很酷啊。
0: 嗯，
1: 很多人都说，反正看了这个假期的这个，就是仔细的去看了一下，算了一下假期之后，人虽然说还在已经在工位上面，
0: 但是心已经出去了，是吧？
1: 在开始在飞了啊。你可不嘛，这么多天，这么长时间，那可不得好好计划一下，不然真的是白瞎了这么长的假期。
0: 是，那您怎么计划的呢？
1: 谁怎么计划？
0: 就是我的这个您是包含你和我们的这个听友。
1: 哦、我以为你要问我怎么计划的，暂时没计划。
0: 说实话哈，我是不打算在中秋和国庆给大家挤，我是打算秋假的时候和大家挤。
1: 秋天呢、哎、稍微又要少一点点。
0: 因为秋降的时候雅安和成都是分开的，我看了一下
1: 都去年也分开的呀、
0: 哎、对，分开的。所以说哎，在雅安放秋假的时候这个点儿去休的话，我告诉你那才叫一个错，才叫一个这个错峰出行哈，真的。这个因为这个春假的时候我没休嘛哈，准备我就秋假的时候休，秋假的时候休假，哎，这个时候带孩子出行那就更好了。但去年的话国庆我是出去玩了的，去年国庆我是

0: 去年国庆去了上海，嚯、哎！我跟你说的，人山人海哈。
1: 上海啥时候去人都。
0: 人的是人，尤其是国庆节时候哈，
1: 都不少、啊。
0: 对，特别是那个什么迪士尼啊，这些哇、哦，那简直哈，还有这个上海滩呢、啊、哈，大家都说
1: 上海滩上武警都是怎么着、嗯、拉着手拉手的去形成这种人墙，去那个维护秩序。
0: 还好，去年的还好，去年还没出现这种场景，可能是我不是10月1号去的哈，就是我是错峰出去的，然后就感觉好像稍微要好一些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计划你出行的时间，
1: 对，错开。
0: 一号一般都非常急，因为头一天人就到了一个地方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正式的旅行，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啊。好了，说完这个的话，大家高兴了一会儿哈，我也高兴了一会儿，大家都高兴了一会儿啊。
1: 好好高兴高兴、哎、啊，马上坚持一下吧，啊、班上完就 OK。
0: 对，哎，话说你们的月饼安排上没有？
1: 这中秋要来了，月饼肯定我估计很多人都开始安排了，
0: 计划了嘛，是吧？
1: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光是月饼嘛。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要送礼品啊、嗯、这些，
0: 对，
1: 比如说再安排了。
0: 比如说，中秋月圆之夜，咱们是不是要做饭团圆？
1: 是的。
0: 哎，别人外面去吃还觉得那种没有这种氛围啊，咱就在这个中秋节这个家里面吃，对吧、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得准备点中秋节的这个礼品？
1: 是的，这个少不了。
0: 对，哎，咱们这个就打算哈，计划给他就是上我们中秋节的一些比较实用的礼品，比如说像我们的花椒油和花椒。
1: 这个
0: 是不是在我们的中秋佳节的这个中秋盛宴上面，咱们得安排上，是吧？
1: 这个得有。
0: 哎，花椒、花椒油、花椒香囊，哎，这一次咱们的直播间给它安排上。其次，
1: 是
0: 像我们的小吃类的，苹果干、哦、对吧？
1: 是这个
0: 竹笋干
1: 过节，你看小朋友
0: 竹笋
1: 非常的喜欢。
0: 哎。这些得安排上吗？
1: 对啊，
0: 啊，这两个得安排上哈，然后再加上我们中秋佳节，在家里面得煮点面吗？啊，面条，
1: 我觉得
0: 也得给它安排上。
1: 这个必须得有，比如说有的时候中秋哈、嗯，你出去吃饭人肯定很多呀。
0: 是。
1: 那我要是不想出去的话，我在家里面啊、我又懒得去买菜啊，这种、睡个懒觉，我就想舒舒服服睡个懒觉起来。那这个时候来我们谢安直播间买一点这个面条回去，那不也是爽歪歪嘛？就煮个面条，而且又健康。
0: 是的，所以说你想想哈，这不是挺好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直播哈，我们预计要在周四上午给大家直播哈。当然呢，这个中秋的福利款哈，然后我们在这个佳节来临的时候，怎么给大家上这个福利，大家敬请期待哈。关注我们的视野安视频号，我们会给大家揭晓答案的哈。那么说完这个问号，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雅安的身边事儿哈。最近呢，也是有好消息来了哈。来，先看全国冠军出炉，雅安。梁小将助力啊，哪个梁小将哈？来看这看一下，
1: 雅安又出冠军啦！
0: 是的，2026-2027赛季的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男子组比赛在哈尔滨市的平房区的冰壶馆式落幕，四川冰壶队夺得冠军。而这支队伍里面有两名从雅安走出去的小将，李维利和冯维煌啊，我们看看。嗯，这个四川队里面的两名雅安小将啊，人家的体育历程哈、啊，都
1: 不
0: 是
1: 从冰球起步的，
0: 冰球冰面起步的哈、啊。
1: 是，
0: 一位是天泉人，一位是宝兴人哈、啊，两小伙儿哈、啊。
1: 对，
0: 来看看，2023年李维利啊入选了四川冰壶队啊，之前是练什么呢？柔道的
1: 。哎，这些我觉得这个体育运动真的是哈、
0: 对，
1: 太棒了。然后还有一个。冯维煌，他是宝兴人，他在2019年起呢，他练习的是什么？是赛铁。
0: 哎呀，你 看。
1: 然后在2021年7月入选的四川冰壶队哈。
0: 对，关键这个含金量，我们来说一说哈。本届锦标赛设置的男子冰壶、女子冰壶、混合双人冰壶三大竞赛的项目，吸引了全国20个省区市的81支青年代表队，81支。你说这个含金量好像，共计283名运动员参赛队伍总数以及运动员的人数是创历史赛季的新高。这么多人，200多号人能够在这个当中从什么赛？ 循环赛，
1: 就是
0: 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决赛，在循环赛小组赛阶段，四川冰壶队是四战全胜，然后进入决赛之后，四川冰壶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6-4战胜了贵州队，半决赛以6-4战胜了上海一队。哦哟，这个不得了哈！决赛以5-3战胜了河北队，最。

0: 松得到了冠军。
1: 这可以说这个冠军真的是来之不易啊、哎、
0: 关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咱们四川在这种冰壶运动方面，
1: 就是在这个不是这个
0: 不是到处都有冰的这个省份里面，
1: 对，
0: 能够打败那么多天然到处都是冰的这个城市哈，你说厉不厉害？
1: 厉害，
0: 这真的是啊，虽然说还是有训练场地嘛啊，
1: 必须，
0: 这是肯定有的哈。所以说你看这就很厉害了啊、
1: 嗯，
0: 还有更厉害的，
1: 还有更厉害的，
0: 全国首批。雅安的一所学校入选，什么首批啊？
1: 这个要给
0: 来看一下。
1: 就我今天也觉得哈，就是我也是看到了我们雅安的这条新闻，我当时也觉得一定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最近教育部他发布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通知，全国共275所大中小学入选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名单，四川省14所学校入选，其中呢。我们雅安就有一所四川省的天全中学入选。
0: 哎，我告诉你，
1: 天中还不是特别好考。
0: 你知道天中和什么并列在里面吗？像我们四川省，
1: 四川省
0: 啊，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大中小学依法治校的示范校，西南财经、成都中医药、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成都市的十市联合中学。自贡的曙光绿盛实验学校，泸州市的第二中学，四川省的绵阳中学等等啊，包括东坡区的这个苏州中学等等，你想这些优秀的名校，我们天中入选了。你知道依法治校是教育强国建设与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结合点、落脚点，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实施，这是关系到教育强国目标的一个实现。能够在这一方面开展成功，能够在这一方面在全省教育系统的法治工作经验方面比较足，而且还成为了全国的依法治校的示范，这可不得了啊，
1: 对，
0: 是吧？
1: 哎，对对，
0: 全市、全省、全国，那一定是层层选拔、层层考核、
1: 层层推荐。
0: 哦，
1: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不达标的话，你首先你要去评选这些奖项，你自身就要有这样的资格，你没有这样的资格，都是会被刷下来的哈。所以说。真的是在这里再次的恭喜我们的四川的天全，我们四川省雅安市天全中学，我必须把雅安市给它加上。
0: 嗯，
1: 那作为这样一个我们说比较政治性比较高的，下一步呢，我们雅安市也会充分的发挥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辐射的带动作用，去完善依法治校工作体系，努力的提升中小学依法治校水平。哎，这个可能有了第一个，有了模本范本了，哎，说不定以后我们雅安就会有更多的学校出来啦。
0: 哎，所以说你看雅安身边事儿哈，必须得给四川省天全中学点赞。好，接下来是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大家比较关心，因为到了秋季的时候哈，正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秋季过敏的这种问题。今天呢，就把林妹和川哥为大家搜罗到的16个问题进行专业的分享和解答。因为进入秋季之后，不少人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干痒等一些过敏的症状，
1: 预计春天一样，
0: 对，在九月上旬或者是九月下旬哈，在我们全国的多地都会迎来花粉的释放高峰期，对吧？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哎呀，有过敏了，有中招了，有免疫力又不强了，哎呀，有过敏了，咋咋咋咋哈，咋个回事？来，我们来今天好好的说说这个原因啊。
1: 是的，是的。那对于这个过敏呢，很多人他会有这样的疑惑，他就说：“哎，我以前不过敏的，那为何突然就会中招了
0: 啊？”对呀，
1: 是不是他的心理原因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诱发这个过敏的因素有哪些哈？啊，首先这个过敏它是怎么来的？是遗传性疾病吗？反正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啊，我咋国民人这么多哟，对不对？好，过敏它是一种复杂的疾病，遗传在其中只占据一定的作用，那么存在家庭聚集倾向，但是不能称为遗传性疾病。父母有过敏疾病，不一定子女就有。但是一个人是否对某些物质过敏，取决于基因，但是是否发病、发病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又取决于是否 暴露在这个

0: 相应的过敏源的环境当中，比如有的人对北方常见的这个蒿草过敏啊，就刚刚有个朋友还在跟我说，这个北方呢，以前就是现在大家把这个过敏就提得比较重了嘛，小的时候其实也有啊，就是他爷爷奶奶辈就会说，哎呀，一到秋天就要感冒，就要流鼻子，就要流眼泪，
1: 就过敏，
0: 其实就是北方的这个蒿草过敏。但是生活在，我就跟他说，我们南方就没有这些，就没这些问题啊。啊，之前没有任何不适，为什么突然某一年就发病了呢？也可能是因为过敏，它有一个累积效应，个体存在一个致敏触发的阀值，一个点。当过敏源暴露
1: 到这个点的时候，
0: 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引发相应的临床症状了。
1: 哎，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说量变引起质变哈，不断的积累，不断积累哈，还到了那个的数值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那么就是身边过敏的这个娃儿。我们说孩子越来越多了哈，是他们成长环境太干净。那小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就是这个鼻子眼味的哈，都是脏兮兮的哈，咋不过敏哈？或各方面哈，是这种假卫生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呀，儿童早期经历的这种越多的感染，那么日后的话，他的这个发展成为这个。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就会越低，这个大概是比如说在20多年前哈比较流行的，但是也有争议，就是说没有达成这个共识，无法解释这个过敏性的这个疾病的一个产生。而根据专业的这个调查的研究显示，就是说2005年全国的过敏性鼻炎平均患者率是11.1%，那么2011年的时候就达到了17.6%，2019年就达到20.7%，就相当于这个数据啊不断在这个在增长，是吧？在增长。而这种患病率的上升，可能跟你的环境、跟你的气候的变化还是相关性的，比如说像空气的污染、气候的变暖，大家感受到没有？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对不对？啊，有很多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发生，包括这个空气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包括极端天气的一个事件也增加了，大家也在新闻上各方面的感受到。那么气候变化会改变致敏植物的生长状态和这个分布的范围，提升我们空气当中的过敏源的含量，同时会增加过敏性的一个致敏性，所以这个大家。也会跟我们的天气相关，大家会觉得这个数值一直在增长，它有这方面的环境的因素。
0: 是的，那这个过敏呢，是不是说代表人体免疫力比普通人更强，坚持锻炼提高免疫力就可以避免这个过敏发作吗？其实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并不是。
1: 哎，它过敏不是说你就
0: 不是说你免疫力比普通人更强，
1: 对，
0: 你过敏了，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其实这个要看基因啊，人体的一型和二型辅助性的 T 细胞反应处在一个有机的平衡中。
1: 对，
0: 过敏指的就是二型的辅助性的 T 细胞反应比较亢进，是免疫反应过度激活，属于这种病理状态，由此呢引发了一型的这个变态反应性疾病啊。想要通过锻炼提升免疫力来彻底避免过敏，我跟你说这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啊，因为过敏体质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成年后尤其稳定，但是你坚持规律锻炼，作息规律呢，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你过敏的这种症状，降低你发作的频率，但是就跟我们说的那个什么鼻炎一样，你要想根治没得办法，过敏你要想根治是没办法，它是基因带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你可能从你的胚胎开始形成开始，它基因里面就已经带了，你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治愈的，只能够缓解或者说是减少这个复发的频率。
1: 是，所以说这个很关键哈。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压力大了，或者说情绪压力太重了，会诱发这个过敏这个状态嘛？很多朋友说，哎，可能是我最近情绪不太好哈。那么
0: 可能会
1: 人的情绪肯定会多多少少会影响你的这个状态，比如你不开心了是吧？那么你的
0: 不开心，精神状态又不好。
1: 对，精神状态一不好，本来你有一丁点儿过敏。或者说有一丁点感冒，你感觉你好像已经整个世界都已经黑暗了哈，就整个这个鼻腔都已经堵死了，加重了哈。那么这是一个副交感神经主导的过程， 相反，我们在很兴奋很专注的时候很少去感觉的鼻塞，你发现没有，这些就并不是说你过敏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症状哈，但这个会影响一定的心情在里面。所以说人在任何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积极向上，保持一个状态，这个非常重要。但还就是少熬夜哈，这个非常关键。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正在资讯和路况回来接着再来分享，别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8: 不！
9: 理解，就只有这低点儿。
7: 这低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别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 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News， 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0: 伊丽斯基金雅安活力最近把给的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和融合发展项目名单，我市名山区成功入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立项名单，实现雅安市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零的突破。依托本土资源优势，名山区以产业科技绿色为抓手，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地现代农业发展样板。
1: 9月13号，中国农学会农产品贮藏加工峰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雅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正、中国农学会党委委员莫广刚、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总工程师葛义强、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李宇飞、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副市长于云峰出席会议。
0: 9月14号，雅安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启动仪式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经开区校区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视频，直观了解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共同宣读《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倡议书，倡导青年群体主动扛起网络空间治理责任，自觉做到学法守法、安全用网、文明上网。现场还发布了雅安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多元载体开展分层分类宣传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1: 近日，2026年雅安市中老年职工群众气排球比赛在天全县体育馆开赛，来自雅安市各县区的28支参赛队伍展开激烈比拼，用拼搏姿态与运动热情展现中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再来关注，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性能。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防空警报系统管理办法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安排部署，经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北京时间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
0: 好，再来关注到是中国国家航天局15号消息，当地时间9月14号，嫦娥6号月壤样品赠送仪式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此次向联合国赠送的是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任务，嫦娥6号任务采集的月壤样品，样品将与此前赠送的嫦娥3号月球车1:1模型一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呈现中国探月工程落月首次月背无人采样返回成果。
1: 中新网消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9月15号，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杨采芳解读2026年8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好，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中新网消息。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的9月14号报道，日本的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的高层人事调整，将于17号改组内阁。
1: 中新网消息，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5号凌晨，一架无人机进入立陶宛领空后，被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落。当地警方和军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综合报道。也门的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14号称，该组织当日对于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是发布了大规模的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胡塞米武装14号对于3座沙特城市发动袭击。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雨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4度。明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3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6到22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3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2度。宁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2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6到22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4度。这时段的资讯由玉磊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09，这里是嗨歌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
0: 来来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说这个过敏如何治疗的问题哈。就是专家也给出了意见哈，就是过敏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有没有有效的这个方法能够持久？那么这种过敏性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疾病
1: 哈，
0: 你可以理解为大家所说的这个去根治疗，它是指的是什么？就是它过敏主要的过敏源的基础上，让这个患者反复接触，逐渐增加这个剂量和各方面，然后来进行治疗。但一般的话，它治疗的周期比较长，而且它的这个对你的免疫力啊，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各方面啊，就是脱敏治疗嘛。那这种的话，它还分很多情况，所以这个还是很难治。
1: 脱敏呢，可能会好一点。你比如说北方的那个对那个蒿是吧？它对那个过敏，但是你到南方来，你没有其他过敏源了，你就它。你到南方来没有那种植物，
0: 对，
1: 那就 OK 了。
0: 是，
1: 就脱敏治疗哈。
0: 是，那么对于单一的这个过敏源的患者的话，更适合的这种脱敏治疗各方面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太专业了哈。你要说马上给治疗得到，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哈。特别是对于
1: 首先你们心态就要放好，
0: 对，你要
1: 过敏这个心态要放好。
0: 你要感觉到有些是季节性过敏，对不对？有些季节过敏，它到了春天跟秋天，春天跟夏天的这个是变化，冬天跟春天的变化，秋天跟夏天跟秋天的变化，它又容易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啥子鼻炎啦，这样那样啦哈，就是过敏啊，手腕上有啥子啦，啊，就这种情况，它是很难去治疗的哈，根本可能是根治不了的。你到那个季节，你就会发。啊，这没办法哈，所以说，但是治疗我们是肯定要治疗的哈，
1: 缓解症状，
0: 缓解你的症状，缓解你的痛苦，
1: 你自己扛下了所有。
0: 是的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好的，别像我的鼻炎的话，我现在你看就好很多了。我以前就是一到这个冬天到春天过季，还有包括这个夏天到秋天，哈呀。那是鼻鼻是堵到起来哈，一个配个音啊，主持啊。
1: 我有啊，
0: 我以前没有，就是就最近几年，然后才有的，就是可能一些天气变化呀，各方面呢都会有变化哈，然后后面我就好了。
1: 可能你本来就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偶尔这个鼻堵啊那些当成。就是鼻炎，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本身就
0: 没有哈，可能就是那
1: 根治，真的
0: 可能那一两年就是他就有这种就是
1: 那种症状，
0: 症状，然后也可能天气啊各方面有原因哈，他也如果长期以往下去的话，他就会形成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啊，但是哎后面经过这个调理之后哈，经过这个锻炼各方面下来哎。好像他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是花粉过敏还是各方面过敏各方面的问题哈，终归我们还是要调理好这个身体哈，不管是运动也好各方面也好，我觉得还是有效的哈，大家可以有效的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好，最后再来说个话题哈，就是我们会发现哈，现在很多人越来越重视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嘛，包括我们什么过敏啊各方面的哈，甚至还有一些延伸出了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健身的方法。
1: 对，
0: 更比如说前段时间比较危险的什么吊脖啊、倒立啊、悬挂啊，一个比一个来得猛哈，
1: 一个比一个哈子，一个比一个真的。
0: 但是我们都发现一个问题了，这些运动稍不注意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
1: 是的，
0: 而这些大部分老年人还真的是玩命的健身吊脖，
1: 真的有点吓人。有的时候你去那个公园里面啊，早上的
0: 真是有点吓人，
1: 冷不丁的你看着那树上吊着一个人，你会吓，真的是把你吓得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取一个那个宽宽的袋子，然后把那个
0: 头
1: 脑袋对
0: 吊上去，
1: 吊在上面
0: 就在那转，
1: 治什么颈椎病的那种啊，好呀，真的在太吓人了。
0: 来吊脖我们说一下哈，
1: 大爷们你们还是注意一下吧，
0: 说一个科学的这个数据给大家哈，人的脊椎能够承受最大的重量在25

0: 25公斤左右，那你的身体才25公斤嘛，不止吧，是吧？吊颈椎的这种健身可能会直接损伤你的神经和脊髓，还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那我不吊这个嘛，我就吊单杠嘛，360度帅，还有这种。
1: 比年轻人还年轻。

0: 巨大的伤害了。
1: 摔下去好恼火哟。
0: 对，
1: 这种老年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但是呢，老年朋友一般都会说没事，我抢劫得很好。
0: 对，
1: 但是
0: 还有
1: 这种太危险了，不要过度了，好吧？
0: 对，还有倒立和悬挂。哎，我觉得你肯定看到过哈。
1: 可以倒立，可以悬挂，但是不要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不要太过了。反正我看到他们写的有些老年朋友，有些健身，我跟你说，和他心惊胆战的哈。
0: 对，那么我个人觉得哈，我们老年人去做一些运动的话，一定会有做一些比较稍微
1: 温柔一点的
0: ，比如说啊，像一些柔力球啊。广场舞啊，
1: 广场舞，
0: 对啊，还有一些门球啊，对，现在很多的针对老年人这种门球啊，它的运动量又不大，它的精准度，它的这个动程，它的这种动脑思考，然后还可以防止这个老年痴呆，然后用脑力脚力，然后手力臂力哈，它就通常就整个来进行一个训练的这个内容哈，所以我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哈，因为还能解决你的这个什么腰椎啊各方面呐、啊、平衡力啊，对吧，这些都很好，所以我们选择一些包括我前两天看到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在这个公园里面哈跳这个柔力球啊，打太极拳呐、
1: 啊、可以啊，
0: 对，哎呀，大简直，
1: 这个门球可能我们这儿那个没有这个场地，
0: 对，
1: 你就直接去打打太极玩玩柔力球，还有那个大爷，我也经早上路过的时候经常听到公园里嗡嗡嗡嗡嗡的、
0: 那个叫做
1: 陀螺是吧，
0: 他的名字好像不叫陀螺，还叫什么来着，
1: 他你说的是手上抖的那个叫空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是在地上踩墩儿，我们小三
0: 踩墩儿，
1: 人家踩来的给我
0: 踩的团团团的哈，踩的啪啪啪的，
1: 听到就看到他们都在玩，其实这些运动也可以啊，对不对，不要去搞那些有吓人有危险的动作、我们晓得大爷你们很牛，但是不要搞这种了，
0: 对，因为老年人他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的骨头要脆弱一些哈，就说哎，说不定啊，这儿磕磕碰碰的哈，磕磕碰碰的，骨折啦，又骨裂啦，又骨碎啦哈，就很有可能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哈。
1: 是老人不，
0: 其实我觉得老人还是要锻炼这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就是这种柔性的锻炼，一种就是脑力的锻炼很重要。
1: 对，现在那种
0: 脑力防止什么就是老年痴呆。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真的就是脑力的这个运用，然后再加上这个动程柔和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过有很多老年人哈，他们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要不就是动程啊，这个哈哈马上啊，然后这下下象棋啊，对不对？动画脑壳啊，做点这种精尖端的这种
1: 保证
0: 对
1: 大
0: 脑的思考和运转啊，就是我们说你大脑是越用越聪明啊，越用越活脱，
1: 能够让它
0: 是的，对，你一定要去多用它，多去思考，然后它才会做好一件事情。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多思考，多去判断，多去运用，那才能够持续的开发它嘛，对吧？
1: 年轻的时候就该开始保养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老了再去，老了好多条件就
0: 对，我们就是一直把它冻成下去，对吧？好的，那么今儿个龙门阵呢，川哥和林妹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曲哈，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重要的决定啊，交在你手。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换。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那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把虽未吃雪糕夸过我漂亮。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8: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9: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0: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8: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9: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3: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

0: 金浩采。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7: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8: ：“What today represents。”
1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7: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 伟大的梦想。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NASA》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

0: 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昭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昭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

0: 轻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3: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4: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

0: 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1: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 65% 产业加 35% 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ght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2: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0: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3: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火。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0: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0: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1: 比如说4A 级景区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
13: 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

0: 查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 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3: 我的天哪！
2: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这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无论如何忙碌，手边总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澄净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那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调，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

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煎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要安静。独饮得神韵，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是茶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的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就跟施舍茶一样，不过是为了解渴而已。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的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意指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玉，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包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眼。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瘦山中水一杯。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瘦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

浊气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那些滋养出来的清新光芒自然会让我们变得光而不耀。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2: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

0: 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1: 他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你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2: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1: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0: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1: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1: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汉卑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的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感觉到很有精神的那一种的感觉。
1: 李彩桦，香港艺人，2006年出演了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李彩桦对于汉代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在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时，对于汉代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感悟，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其实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记忆里，都对汉这个文字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再难平息。

0: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不在乎礼仪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当皇帝以后，觉得这个朝廷里面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那个规矩，那么所以就后来就让苏孙通出来帮他这个整理一套礼仪制度。而苏孙通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的一个正统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是孔子孟子这个子思这个传统的，大概应该是到董仲舒建议以后，儒家就立五经博士。那么立五经博士里面，五经里面其中就是关于礼是其中一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汉代的儒学者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礼仪，再然后是礼记。仪礼礼记都是以先秦的，就是特别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为基础，然后经过春秋战国加了进行了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形成的。那么这一套礼仪制度汉以后，我们没有别的参考，我们就得参考这套东西。所以甚至包括这个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周初期他们重新整理这个礼仪制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这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祭祀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2: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在编钟、笛子、微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她有着这样的疑问。
3: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0: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现在所说汉服呢，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指汉族的服饰风格，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是汉代的服饰。汉代服饰一般男性是穿深衣的，就是那个上下连体，然后那个绕着一圈，然后有三角这个边，这个绑用绳子绑住。袍服是以前是作为内衣，那是到唐代以后才开始作为外衣来穿。那现在呢，穿深衣的和穿袍服的可以同时出现，包括女性也是汉代是穿深衣，唐代是有穿那个高裙，宋代是襦和短裙，明代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指汉族的传统服饰。所以说汉服呢，无非是或者说我们汉人汉族人，其实古人没有这样说法。古人到唐朝就是唐的，到宋就是宋的，到明就是明人，没有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是汉人，这是应该是民国以后的说法。
0: 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

0: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1: 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调先生。
2: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词清而理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0: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3: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面，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都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者们，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是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要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相如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主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文学在汉代啊，汉代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它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这个造汉代一个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就是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赋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一句说不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文继续分析，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2: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与贾谊传录其《吊屈原赋》及《福赋》。

0: 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复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1: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2: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3: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应该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姬后刘光》。

0: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文化学者苏书阳这样说：
1: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自从汉赋整理以来，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
2: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0: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

0: 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金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它作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
1: 何言乎王征岳，大一统也。王者受命至征岳，一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0: 这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主流学派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对于大一统的诠释。但作为一种定于一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它是一种拥有无限向心力的心声，一种积极开拓奋发向上的气魄，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胸怀。大一统让我们的民族从分散归至凝聚，就算经历再多劫难，心中仍有一个祖国的轮廓。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缘由。大一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对后世中国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如此的解读。
2: 整个从西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它当然它统一比较松散，但是有机的。结果这个破碎了以后，诸侯兼并，齐国争雄，干了500多年，秦朝总算把大家统一下来了。统一下来结果它的体制这仁义不失，结果马上就变公室为守室，就迅速的垮台。所以汉帝国呢，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郡县制的方式，他遵循了秦代，但实际上他做的秦代比秦代要好，然后把大家统一起来，然后用一个儒家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一种方式，把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片地区统一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战乱了，一个王朝就休养生息，开始强大，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另外你再看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异族入侵，中国不会分裂。中国后来的分裂都是因为比如说南北朝现象，都是因为北方有些人群向中原进取，他们要文化上要向中原看齐，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一些民族融合之前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的分裂。实际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是给下一次民族大融合大一统在准备力量，就像历史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中国的历史方向永远取那个汉唐的那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到今天仍然没有放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我们觉得才能强盛。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它是这是一个文化的需求。
0: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两汉文化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雏形。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比如荆楚文化，它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是当时刘邦诞于地区的本土文化。再如齐鲁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这一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蚕丝之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力，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分来源于齐鲁文化

0: 及儒学文化。
1: 除此之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的汉文化。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文学家李治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上的依赖，而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荡涤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汉代文帝、景帝、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风云变幻，日月交替，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说，今天的我们越是远离两汉时期，越发觉得历史的珍贵，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风云两汉，积厚流光。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地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 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祭延修史是我国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也不记录帝王诏令，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

0: 出自成都人长渠之手。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长渠是怎样传承家学、立下宏愿，最终写下华阳国志的。西晋末年，长渠出生在蜀郡江源的文化世家，家里的长辈好读书，善文章，喜著述，族人更是以胆勤耕作、仁爱众生、百善孝先、义节忠贞、厚德俭恶、笃学致知、清心直道、国治家兴为家训。长渠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对文学历史颇有兴趣，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年少时便颇富才名。然而不幸的是，在长渠的成长过程中，蜀地战乱频繁，动荡不安，先是数万流民入蜀，接着是叛乱四起。为了躲避战乱，长渠的族人纷纷向外迁徙，最终到了荆襄之地安定下来。长渠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跟随族人迁徙，而是和乡人一起投奔了青城山的范长生。后来范长生出山辅佐李雄打天下，长渠一家便跟他到了李雄管辖的地域。公元304年，李雄称帝，国号为成，建立成汉政权。为了稳定局势，李雄极力网罗蜀地世家贵族，长渠凭借其家族的声望以及自己不凡的学识，进入成汉朝廷，做了一名史官。此时蜀地清平安宁，年成丰收，赋税微薄，正值壮年的长渠在安定的生活中得以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对巴蜀的人文历史有了更加清晰通透的了解。此后长渠又在成汉政权先后担任太史令、散骑常侍等官职，有机会翻阅大量的官方文献资料。公元333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召还流民。之前在交趾、南中、荆襄避乱的蜀人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长渠已经40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长渠谦虚勤勉，借机向归还的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这些宝贵的信息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他的知识体系。不过成汉政权却是一个短命的割据政权。公元347年，东晋桓温率军伐蜀，兵至成都，战火绵延，蜀地局势愈发动荡，长渠心忧如焚。再三思量后，他与中书监王谷等人力劝当时成汉政权的执政者李氏投降，归顺东晋。最终李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接受了建议，成汉也因此宣告灭亡。虽然主张归降，但长渠却在事实上使蜀地免去了生灵涂炭之苦，为安定蜀地局势、维护蜀地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渠因功被东晋大将桓温任命为参军。此后长渠前往东晋都城建康，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建康，长渠却感受到了东晋士族的轻视，当时的东晋朝廷更重视中原士族，巴蜀地区则被视为蛮荒之地，巴蜀之人也被认为是冥顽不化，来自蜀地的文人常被轻视，不受重用。 这激发了长渠潜心书写蜀地历史社会情况的动机。之后，长渠又被诬陷参与反晋，被贬为庶民，生活没有着落，他只能艰难度日。但是政治迫害、经济压迫、生活困境并没有将长渠压垮，他最终以毕生之力写出传世巨著《华阳国志》，为其至情于史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华阳国志》到底写了什么？他到底有何不俗之处？下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华阳国志》的作者长渠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引领大家一同走进这部巨著，也了解长渠创作《华阳国志》背后的故事。长渠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他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而且在长渠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二十四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信史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它拥有璀璨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长渠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长渠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心在于良史深以为然。晋穆帝永和四年，长渠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良史《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的史料，包括了《史记》《蜀王本纪》《蜀后志》等。但如果只是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六年写成一部十二卷约十一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记叙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百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二十余种， 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长渠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十二卷里，一至四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五至九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陈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长渠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长渠通过研究考证出皇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八帝总结为其民志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八有将，蜀有相。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指的是华山以南，包括了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长渠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著书修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尚书、春秋到史记，这些史书无一不成为今人探寻当初那段风云的依据。而在西晋时期，蜀人陈寿以一部《三国志》书写风起云

硝烟战场，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情，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和研究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物的信史，开启了三国文化的源头。陈寿是怎样一

的四川省南充市。彼时刘备、关羽、张飞、曹操等叱咤三国的名人早已离世，一年后诸葛亮也病逝于五丈原，三国争霸时代逐渐步入尾声。而在这个年代出生的陈寿，注定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陈寿自幼聪明机敏，后来入了成都太学，拜同郡大学者乔周为师。乔周是当时有名的硕儒，而且精通历史，在史料搜集、史书撰写、史事评论等方面颇有心得。陈寿在乔周门下学习了四年，在他的引导和培育下树立了史学的志趣。陈寿文采飞扬，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但是性格刚烈。乔周深知陈寿的秉性，曾预言：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结果一语成谶。陈寿学成后初入仕途，在蜀汉担任官阁令史。当时丞相诸葛亮已经去世，蜀主刘禅大权旁落，太监黄皓把持朝政，作威作福，大臣们迫于压力大多巴结服从。年轻的陈寿要想有所作为，投靠黄皓无疑是一条捷径。但一生至直的陈寿，有傲骨无媚骨，虽是区区朝官，却独不为之屈，因此被打入了蜀汉官场的冷宫，辗转于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多个闲职，尝尽坎坷滋味。陈寿在蜀国官场历经沉浮，饱受人情冷暖之时，他的人生也走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公元263年，在邓艾骑兵的突袭之下，刘禅率领文武百官开门献玺，投降魏国，蜀汉政权走向覆灭。蜀汉亡国后，陈寿留在家乡埋头苦读，也提笔著述。为了弘扬益州乡邦的优秀文化遗产，陈寿撰著了《异部齐旧传》十篇。该书记载了上启先汉、下中进士前后三四百年间数百个异部名人的事迹。大书法家王献之曾将该书全篇手书一遍，当作真物赠与友人，留书异部帖。地方志鼻祖常渠不仅盛誉该书可与《史记》《汉书》媲美，而且编著《华阳国志》时也多取法取材于此书。晋武帝太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建晋，陈寿被荐贤，在西晋政权中任巴西中正、著作郎等官职。期间他写作《古国志》50篇，《官司论》7篇，以及《释悔》《广国论》等著作，还受命整理编辑《诸葛亮故事集》24篇。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与《异部齐旧传》一起在历史长河中亡佚了。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归晋，百年乱世再趋一统，此时正适合对百年历史做一个总结。陈寿开始编撰《三国志》，从整理资料、实地考察到最后撰写成书，他可谓十年磨一剑。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包含《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总共65卷、36.7万字的煌煌巨著《三国志》横空出世。《三国志》完整地继续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并且在传承汉代史学传统的基础上，首创纪传体。

汉代国别时体力体裁，以新的范式书写了三国时代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画卷。刘勰曾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微臣受三制，文质变洽，寻章抵之于千古，非妄欲也。而时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三国志》在叙事艺术上尚典雅，好简洁，欲劝诫于行文之中。该书描写战争，却不限杀伐血腥之气，如赤壁之战。写及人物，遣词用句处处清丽典雅，如诸葛亮传。全书篇幅简略，却将三国之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反映了陈寿崇尚简洁、谨慎剪裁史事的写作态度。实录是史书评价最重要的原则。撰写《三国志》，陈寿也秉笔公正，取材严谨，他高度重视选择史料，必先考而后信。比如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在当时曾有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一说，但陈寿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描写，确证是刘备主动请诸葛亮出山。不仅如此，陈寿的父亲曾是蜀汉重要官员马谡的参军，当年马谡因不听诸葛亮指挥而丢失街亭，被诸葛亮挥泪斩杀，陈寿的父亲也连坐受到坤刑，但陈寿注史时将个人恩怨置于脑后，真实记述和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生前治蜀的事迹。由此可见，陈寿是担一代良史称号的。陈寿还在《三国志》里以人物传记方式记载了蜀汉必以人为本、弘毅宽厚、赏罚并信的治国理念和蜀地儒学、经学及其师承流变的情形，对巴蜀历史文化和蜀学经学的传承做出重要贡献。可以看出，《三国志》具有经久不衰的史学价值和文化魅力，所以后来的史学家认为，陈寿堪与司马迁班固齐名，史称并迁双固。《三国志》也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陈寿因《三国志》而备受赞誉，却也因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当世权贵，晚年屡次被贬，始终郁郁而不得志。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65岁的陈寿病死在都城洛阳。他一定不会想到，三国的这段历史会因为他的书写而被人们记住，甚至奉为经典，成为后世三国演义、三国文化的底蕴所在。他不仅影响着中国，也走向了世界。三国志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与谋略，如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领域。三国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漫画与游戏。千秋笔写千秋史，不止一部《三国志》，陈寿也以其志、其行，给后世留下了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萌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笔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细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待印版面确认后，工匠即可依据每页的内容，将烧制的活字铺陈在每个版面相应的位置上，然后将活字板烘烤加热，等到灰泥渐渐融化，再将另一块铁板覆盖上去，以此保证字板平整。泥活字实现了对每个字灵活便利的调度，用毕生发明的方式刊印书籍，如果只印刷少量，还不能真正体现这种革新所带来的改变，但若印制数量可观，选用活字版印刷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雕版印刷就相当明显了。排字工一般会根据字韵来给每个字排序，而诸如之、也等会在文中多次出现的汉字，则往往会有几十枚活字作为备用，取用十分便捷。即便是遇到生僻字，也可随制随用，不必整版推翻重来。之后，活字印刷术并未就此止步。根据沈括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项技术，先后发明了锡活字、铜活字等，甚至将之传出国门，为世界印刷技术的革新注入了不竭的活力。 试想，若不是沈括的忠实记录，千年后的我们又如何能得知，在秀丽的钱塘江之畔，曾有一位勤勉而又智慧的年轻人，用活跃泥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文明传播的广度。
0: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在八

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畗，有宅一曲，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畗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一百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三年，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三年学习的影响很大。三年后，杨雄十五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六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巡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
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祸，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聚。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驾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三百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刘兴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名、街榻名及成都城四余名，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因为写的一首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

传，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两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观殷周胜迹。杨雄呈上了《河东赋》，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的勤己修正，励精图治。元延二年十二月，成帝外出狩猎，杨雄也一同出行。他又向皇上献上了《与猎赋》，讽喻规劝其不要重犯前人奢侈淫逸的过失。元延三年，成帝想要对胡人夸耀自己苑囿中禽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汉赋的精品佳作，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四十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制比四百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歆，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刘歆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三岁之俸，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俸。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三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于是他得官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十二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五十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担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书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谶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 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

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逝，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成都的洗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

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的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

0: 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1: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形状各，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0: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2: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满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0: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0: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2: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2: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2: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0: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2: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0: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2: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0: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2: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的话，这个两癌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3: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

0: 有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米，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城镇运河而行。
1: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2: 这个是仿唐条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写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日桥灯火林荫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治心体。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0: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王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王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啊。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是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0: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2: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利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4: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2: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兼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了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它就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有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这样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抚养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确起于世界的东方。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0: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爸妈，我想去昆明上学。
2: 昆明？什么学校？
1: 昆明华夏中专。我查了招生信息，他们招我这样的人。
2: 好，爸支持你。
3: 姐，你早该这样了。
4: 那好是好，可是咱们家这个条件，不说学杂费，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谁来照顾你呀？
5: 我陪姐姐去上学。你们不是说我是姐姐的双腿吗？我可以啊。
3: 小妹，你就别裹乱了。
1: 妈，我可以照顾自己，没有腿我还有手啊，我不比正常人差。我知道上学是要花钱的。我
3: 姐，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我出去打工供你上学。
1: 我不要你的钱。
3: 姐，我不上大学也可以靠力气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你不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们姐弟就别争了，你们要是有出息了，爸就是砸锅卖铁要供你们全都上学。
3: 爸，咱家哪还有钱啊？这些年为了我姐，为了这个家，你和我妈没日没夜的辛苦。您看你二老才多大年纪，都满头白发了。
1: 妈，哎呀，穷是爸妈没用，委屈你们姐弟。
3: 妈，
4: 这一家人都是怎么了？
5: 红琼，叔叔阿姨，我妈妈来了。
4: 哎呀，是刘干部，你这是
7: 都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儿吧？红琼，小红都告诉我了，你想读华夏中专对吧？你们一家人在为学费发愁是不是？
8: 刘干部， 你看着
7: 杨大哥，你和大嫂叫我佳慧就成。我这次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4: 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红琼可以申请免除学费和提供教材补贴的福利。我们县残联已经和昆明那边都联系好了，他们答应免除学费，还提供一些补贴福利。
8: 哎呀，这个太好了。
7: 红琼，以后再有啥困难，不是还有咱县残联吗？
1: 刘阿姨，这是真的？
7: 当然是真的。
1: 哎呦，爸，
8: 太好了。
1: 妈，我可以去上学了，去昆明上学了。
8: 是，太好了。
5: 刘阿姨，你帮了姐姐，你也帮我一下吧。
8: 小妹，
7: 帮你？帮你什么呀？
5: 让我也去昆明照顾姐姐呀。
8: 现在还不
1: 是什么昆明啊？

0: 世界。其实他早已知道，他的人生里可能再不会有一帆风顺，但在比赛中的连续三个倒数开始让他怀疑，是不是每次跌倒都能再站起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3: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2: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4: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讨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5: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6: 哎，我报名。
7: 我报名。
8: 我报名。
9: 我报名。
5: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得猛，请组织考虑我。
10: 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三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11: 收到。
10: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三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11: 收到，不辱使命。
4: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忙起来，有的擦枪，有的擦炮，有的向群众借门板和铺板，在夺桥时做临时桥板用，用后归还。老百姓一听说要借，都主动协助红军拆下，送到泸定桥西桥头。下午4点，夺桥的时间到了，四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12: 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
13: 同志们，挂上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没有桥板，咱们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前进。前方就是东桥头了，同志们冲啊！
5: 不好，敌人在东桥头烧起了大火，挡住了去路。
14: 有种你们就过来啊，看你们飞过来吧。
15: 同志们，
14: 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
4: 敌人看见红军战士真的趴在铁锁链上匍匐前进，连忙把煤油倒上去，让火烧得更猛，铁锁链被烧得滚烫。这时突击队长廖大珠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巷战一共打了2个多小时，敌人伤亡惨重，从东北方向五里沟狼狈逃窜。那天晚上10点，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右路军抵达了泸定城。红四团政委杨成武骑着马镫，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走上泸定桥。
6: 向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报告，我们夺下泸定桥后，川军第38团团长已经弃城而逃了，但在整个夺桥战斗中，我们牺牲了4位勇士。
7: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4: 红军飞夺泸定桥战役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夺桥成功后，突击队队员就各自归队了。遗憾的是，很多勇士都没留下姓名，但他们的精神值得被永远铭记。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标志，长征精神心传，激励和鼓舞更多的后来者去学习传承，发扬光大。听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来到阿坝州，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民族融合，散曲杂剧兴起繁盛，成就了元曲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文学地位。文化包容，承前启后，延续泱泱中华文脉，余韵悠长。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哉前缘，今天播出第三集《笔写悲欢》。

0: 这首童谣里所唱的就是正定，位于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从首都北京乘坐高铁到此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和中国的其他县城一样，正定到处洋溢着从农村向城市靠拢的愿望和行动。而在一个不起眼的街巷，安静敞开大门的元曲博物馆，在行色匆匆的时代大潮中，倒显得有些步履从容的意味。三进小院里，葡萄架还没爬起来，展示都正在开放。偶尔有两三名游客好奇地探进头。
1: 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享年81岁，40多年的时间都是生活在正定的。元曲和唐诗宋词被称为中国文化艺术当中的三大顶峰，在中国古代成为四大创作中心和演出之地，分别有真定、大都、平阳、东平，其中啊，真定则是最早的一座了。
2: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图上任何一个微小的地名都不该轻视。在与现代接驳的过程中，有可能走得急了一些，而忘记了自己的来时路。但是每一个地方所深蕴的那一段段历史，总是会以口耳相传，会以盛满了老时光的建筑，会以

0: 割舍不掉的生活方式会以厚重详细的地方志记载，默默提示着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正定，这个在元代叫真定的地方，就曾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乡。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1: 蒙古的军队先把金朝灭了之后，这地方是他的重要的根据地。当时驻守在真定这地方呢，真定、大明、济南等九路都指挥使万户侯史天泽，他是一个河北人，他呢对于这个汉族文化的传承一种担当，所以他在真定这地方呢收蓄了好多从金朝灭亡的以及各地流散的一些汉族的文人，这些名人雅士可以说都是当时对于汉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或者是他们文化传承人。比如说袁浩文，他是白朴的恩人，把六岁的白朴和白朴的姐姐这个当时称为白家遗孤，他就把他们收养了，辗转数年从山东来到真定。而这时候呢，白朴的父亲白化也已经落籍到真定了，这么多名人都汇集到当时的真定，包括袁浩文，这样说明这地方适合他们，他能够在政治上得到尊重和生活上的安逸，史天泽给了他们巨大的政治关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基础。
0: 梁勇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对这片燕赵大地怀有浓烈的情感，他仿佛有一个装满了故事的神奇口袋，总是伸手一抓就能讲出些典故。
1: 为什么在这地方创作呢？就是说他有比较深的文化根基，过去这地方他就有这种演绎的基础，再加上这地方过去的诗人词人到了元朝以后，他们有那种亡国之哀叹，那么元朝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用什么来表达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通俗的说，相当于今天的手机段子，最通俗的一种文学形式。你唐诗宋词是象牙塔里边的文人雅士们自己享受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到了元朝，他要让自己的这种抒华情怀要让老百姓听得懂，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随，这谁能听得懂？不需要有多深的文化，放牛的、地头上捡破烂的，人人都能听得懂。所以他把这个三曲走向民间，就在三曲的基础上，他们就创作了需要表演给群众看的元大剧。
2: 小姐，还有小姐，你在看么东西啊？
3: 我在看那一对燕儿在飞呀。
2: 哎呦，小姐，你莫要骗我了，你是在看那墙外马上的公子。是呀。
4: 元杂剧指的是元代盛行的北曲杂剧，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以及朱公调的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整的戏曲形式，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有着成熟的文学剧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元曲则包括杂剧与散曲。中国文学在经历了高居庙堂之上的庄严肃穆与市井的浅吟低唱之后，到了元代，更加世俗的红尘气息扑面而来，创作不再远离人间，尘世的苦痛与欢心以观者感同身受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飞出了创作者的书房，奔向了芸芸众生之中。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5: 元杂剧的那个主流样式啊，是四折一楔子。所谓四折一楔子，就是由正末或者是正旦这两行角色啊，唱悲曲四大套，四大套悲曲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是它的这个主流样式。你现在我们看着又留下来的160多个剧本，几乎每一本戏都是这样的，四折不够的话再加个楔子，而唱曲子的只有正末和正旦这两行角色，其他的行当的人物上场下场再上场都不唱曲子，这是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样式。
6: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

0: 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1: 他这个墓，这是原来2014年时候重修的这个墓，重新又做了封土。
2: 位于河北省安国市的官汉青墓，一如他的戏剧作品，孤傲而朴实。来此凭吊的人们都知道，这里安眠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1: 这条路是新修的一条路，方便人们过来游览拜谒这个关汉卿。
3: 那这平常来的人多吗？
1: 平常来的人也不少，就是些民间团体过来。问他具体的生卒年月也不太清楚，也没有说定期哪天有人过来。反正到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每年教育上都组织当地的小学、中学过来扫墓啊，这是每年都有的。
2: 而这些拜谒者中，就有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他同时也是河北大学关汉卿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4: 关汉卿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列为的世界文化名人，在1958年命名的。他的著作在1821年就被翻译到英国，相继翻译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1958年的6月28号这一天，全国的1500多个剧团，所有的剧种，包括话剧、各地方戏，同时上演关汉卿的戏。而且那一年，世界各国都翻译出版关汉卿的书，世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美国的大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国的百科全书，日本百科全书，对关汉卿的评价相当高。都是一连用什么伟大的、著名的这类词来形容他。
2: 在距离今天大约800年的时代里，这个曾经做过医者的戏剧家，用自己的笔在描摹着那个时代，也以笔作为自己的刀枪，伸张着理应如此的人间正义。
5: 时辰一到，走。

0: 《窦娥冤》，世界悲剧的千古绝唱。关汉卿将痛击人心的悲怆写入了人物的命运，巨大的绝望像一只收拢的巴掌攥紧了观者的心。但是他不是命运的臣服者，他用自己的笔和舞台上的戏控诉着元代当权者的黑暗和残暴。这种沉郁而厚重的悲剧力量传承到今天依然不减分毫，能够让人透过窦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齐花坦，国家一级演员，河北梆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82岁的老人在谈起自己扮演窦娥这个角色的过往时说，要把自己放到那个遥远的年代中，才能体会到窦娥痛苦无望的心境。
1: 窦娥被打得就说皮开肉绽，而且这个精神上的一个人精神上的说生死的这种打击，咱们是没有体会的。但咱们实际体会，咱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一种什么事情？所以可见这人马上就要杀头的。立即杀头，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呀？就是个关汉卿的原著，骂天骂地骂神骂鬼，甚至到发展的三中誓愿，那就是就不顾一切了。甚至他这一种叫喊的不是窦娥，他是代表当时那个社会的所有那个阶层人的心声。

0: 没来由犯王法，不入题遭刑限，叫声屈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呀！天哪！
1: 2017年，北京人艺再度复演了年度大戏《关汉卿》，讲述了关汉卿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创作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始末。演员王班扮演关汉卿，而这段话正是王班在参透了关汉卿的一生后，用一份饱蘸着愤懑的情感，将观众带到了曾经的那个世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
2: 他的戏创作大概分四类，一个是悲剧，就是以窦娥冤为代表的悲剧，大量的控诉民众的生活和官府的贪赃枉法。第二类是喜剧，像《望江亭》《旧风尘》这里代表的喜剧，喜剧是对统治者还有鄙视的笑，那个笑不是我们笑完为止，笑完以后就回味深长。还有第三类就是公案剧，他写过包公的戏，包公本来也是民众幻想的清官，所以关汉卿把民众幻想的清官搬上舞台，也是控诉这个社会的不平，呼唤社会出现这个公正的清官。那么再一类是历史剧，历史剧是以关大王单刀会为代表的，这个关汉卿的这个历史剧吧，就是独特的历史观。比如说单刀会里有一首词，我们历代文人墨客写长江都是长江后浪催前浪，茫茫的长江水，但是关汉卿没有这么看，他写的是长江流水是血和泪，非常先进的战争观，就是互相残杀的战争，鲜血把长江水染红了。
3: 元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算是个理想时代，元代灭金以后只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此后70余年科举一直被废止。知识分子原来借以谋取功名富贵的仕途被堵塞了，加之元代清贱儒生，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分人民为十级，知识分子排在娼妓之后，仅在乞丐之前。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知识和才气投入到元曲创作中，他们将自己的苦痛、思考、期待都写入到了杂剧作品里，让自己的心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也在剧中向世人晓喻着某种生活哲理。
2: 那么这时候一些读书人很郁闷，他不用科举了嘛，也断了仕途之路了，就聚集在大都。为什么大都空前的发展？忽必烈定都，把北京原来是金代的中都改为了大都，他原来在蒙古那边还有上都和中都，这样大都的就空前的发展，调集了全国的军队、全国的工匠，大兴土木，使元大都迅速的发展起来，有些畸形的发展，商业空前的繁荣，市民剧烈的增加，他就需要娱乐，这样呢就修建大量的勾栏，就是这个钩子的钩，栏栏杆的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戏院。为什么叫勾栏呢？因为那舞台前边，小舞台的前面有木栏杆，用花雕把它勾起来叫勾栏，这样大量的戏班出现，大量的剧场出现，客观上推动了戏曲的发展。那么戏班空前的多，就需要大量的剧本，这样一些读书人就聚在大都，

备的基础上，他大胆革新，元杂剧四折一蝎子的固有格式，用一身才华和一腔浓情写出了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0: 一个不该发生爱情的地方发生了爱情，一块禁欲至上的净土燃烧起热烈的情欲，这个地方就是山西普救寺。普救寺闻名遐迩，是因为公元九世纪初年，在他的西厢成就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西厢记一出，竟连这雄伟壮丽的舍利塔也被民众称之为阴影塔了。
1: 这是梨花深院，这就是当年阴影他们家居住的小院。西厢记中的很多主要故事情节，惊艳、请宴、赖婚、跳墙、考红，都发生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我们这个小院这个牌匾呢是王继。
2: 普救寺坐落在山西省永州市蒲州古城东不足十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张生就是在这普天下佛寺无过的圣地普救寺与阴影千里相会，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情真意切、令无数后人唏嘘赞叹、感慨万千的爱情故事。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谢伯良：
3: 西厢记呢，我们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第一部史诗般的巨作。在以前，我们的常说我们的小说在写人物，在虚构的人物故事的结转上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它又是一部爱情的史诗，在中国人以前所有的历史记载和虚构的小说戏剧当中、神话传说当中，没有一部爱情像这么写的惊天地动鬼神，那么的漫长，那么的令人信服，那么多锦词丽句啊，那么多这个绮丽的语言啊，都是为他们的爱情、为他们的青春啊、为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憧憬来做铺垫的。在这之前没有这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来书写中国人的爱情。
0: 这出戏经过从唐至元的演变，里面的红娘也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活泼可爱又有正义感的小丫鬟，而化为成就爱情的美好使者。作为一部戏曲名著，《西厢记》对同时代特别是后代的戏曲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4: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西厢记》的问题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它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可以成为鼓舞当代戏曲创作的一种动力。那么700年前，我们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已经出现，像这个《西厢记》，这样的艺术高峰。当代的艺术家呢，更应该有智慧、有能力，创作出超出前人的新的艺术高峰来。另外，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精神力量，它是有永恒的生命力的。王师傅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我在今天也不过时啊，这是一种永恒的追求。

我国古代戏曲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在元代迎来了成熟与繁盛。杂剧在元代全面勃兴，无论是作品数量、艺术成就，还是从作家演员的人数来看，都是空前的。在元代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杂剧作家和大量的杂剧作品。当时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将近百人，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王实甫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剧作家成为了

0: 元代文坛最耀眼的群体，其中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艺术取得的最高成就。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伯良，
1: 在整个十三世纪的时候，西方戏剧这个时候还是一片沉寂的中世纪的时代，可是中国的杂剧以北京为中心，我认为是世界戏剧的发祥的大本营。西方现在还是一片漆黑，印度的梵剧呢在十二世纪基本上寂灭了，销声匿迹了，整个世界的戏剧的大本营就在北京，昔日的大都，就在河北这一块文化的圣地，就在关汉卿王师傅以他们为代表的诸多的锦绣华章之中。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在元代，这些文人以自己的笔饱蘸胸中的快垒与激情，以自己的作品描摹着人间的悲喜离欢。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流传那么久，只是在那一刻，他们希望自己的理想国可以实现。而这一刻，经住了时光的考验，就成为永远。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5年，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巴纳的德国舞蹈家，用最新锐的舞蹈，把中国古代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改编成一出跟白居易的长诗同名的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这部舞剧的上演，离唐明皇在骊山脚下皇宫高处深深陶醉在他宠爱的杨贵妃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的剑舞，此舞的传入史书中多有记载，是主要通过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传来的旋转性舞种。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这就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这是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昭陵陪葬墓徐茂公墓和太宗德妃燕氏墓中就出土了有关胡旋舞的壁画。
2: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驰，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其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而不如。
1: 胡旋女的姿态神情，在白居易的长诗《胡旋女》中跃然纸上。诗中说，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

0: 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转个不停。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他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为男女最为喜爱的交际舞。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不衰。唐玄宗李隆基对于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于他，也常常在宫廷上眉飞色舞地跳胡旋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1: 那么唐玄宗时代，他特别重视发展乐舞，唐玄宗把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乐舞方面啊，所以特别重视音乐的创作和舞蹈的编排，重视乐舞人才的培养。唐玄宗本人呢就是个音乐家，他精通多种乐器啊，比如说他笛子吹得非常好，他会打羯鼓，他认为羯鼓呢是八音领袖。那么他尤其擅长于创作，唐代的很多著名的乐曲就是他创造的。
2: 唐代的统治阶层普遍喜爱歌舞，擅长诗文，这也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把歌颂政权建立又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则精通音乐，酷爱法曲，并擅长演奏羯鼓。他的爱妃杨玉环则演绎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霓裳羽衣舞，糅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域外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场面壮观而富丽堂皇，气氛热烈而又不失轻柔，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歌舞作品。电视剧《杨贵妃秘史》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3: 到如今，将士凯旋，美女迎亚，玉环阿蛮之舞可说是乱藤新弹雪珠毛，棒拂青花下红烛，可以称为霓裳舞。好，我大唐的大曲就叫霓裳羽衣曲。
4: 那舞蹈呢？
3: 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
0: 唐玄宗杨贵妃对歌舞的喜爱还体现在他们在长安梨园中亲自教导和培养歌舞人才。也正是从那时起，梨园就成为戏曲界的代名词，甚至跨出国界，影响到朝鲜、日本，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歌舞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在宫廷里有所表演，在寺院里也有一方天地。就参与的阶层而言，上自帝王贵戚、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乐工歌妓，无论男女老幼，莫不会舞。在举国上下擅长歌舞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女舞者表演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声名远播。她有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公孙大娘。
5: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林隐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 神洋洋。
2: 杜甫这首诗虽然是一首抚今追昔，借乐舞的今昔对比感慨五十年国家之兴衰治乱的诗作，但他在全诗的开头回忆自己儿时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几句，把公孙大娘剑气舞的精彩绝伦、出神入化和观众的赞赏痴迷、惊讶失色传递得惟妙惟肖。在为这首诗所作的序的结尾，杜甫还提到了大书法家张旭看公孙剑舞而草书大有长进的故事。张旭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领悟到书法动态美的奥秘和真谛，使得自己的草书书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唐代歌舞深层次的价值。

0: 这是西安古乐圣寿乐。圣寿乐始创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这是现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复原和改编的。唐玄宗开元年间演出的圣寿乐，对作品着意做了回身换衣、作字如画的巧妙处理，用舞蹈的行列摆成不同的字样，每变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形，全乐舞总共变化了16次，摆出了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座弥昌16个字。由此可见，唐代的书法、绘画以及舞蹈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发展的。
1: 纵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3个阶段。
0: 初唐书法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书法的延续，楷书清秀瘦劲，其总体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结果，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苏世树先生这样概括了唐代初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2: 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比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的风格来说是吧，那欧阳询的字呢就像一个钢筋，啊，非常显觉挺拔，是吧？这给人的效果像一个柱子一样。虞世南的字呢，就像一个茶碗，很圆润，是吧？很厚重，给人一种很安全的那个感觉。褚遂良呢，像一个罗绮团鞯，就如同我们穿的绫罗绸缎一样，很华美那个感觉。尽管是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总体来讲，他们都属于初唐的范围，他们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楷书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笔法、结构和章法。
1: 中唐书法真正开始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张旭和怀素草书艺术的崛起。张旭的草书继承了张芝草书的特点，有尽情发挥，从而形成了笔势姿势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的书法风格，开创了草书艺术的崭新局面，被誉为狂草。
2: 你看它那种点画就如同一个音符一样，这个音符有半拍、有一拍、有一拍半，张旭呢这种小点就如同半拍一样，啪啪点上去，就像一拍半一样。所以有时候这草书一副好的草书就是一幅好的交响曲。
0: 与张旭不同的是，怀素身居佛门，性情舒放，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

0: 书法就整体而言多是连笔连字，突破了过去章草和二王草书不相勾连的格局，使草书气脉更加贯通，更加丰富多彩。唐人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中大胆吸取精髓，励志灵活通变，以自我气质性灵和审美理想为其书法的精神内置，创造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充满个性的作品，也使得唐代书法名家辈出，气象万千。
1: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唐翰林院有世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0: 书法在唐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确实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唐太宗推波助澜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2: 在唐代，这个书法绘画呢，尤其是书法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大的提倡。当初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把二王作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自己来看一当粉丝。所以你看那个唐初流传着唐太宗呢派萧绎建兰亭的故事。所以唐代前期这些帝王呢都是学习二王的书法的，而且呢字都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唐太宗的字、唐高宗的字、唐宗宗、唐睿宗、武则天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包括唐玄宗的字。所以唐代前期的帝王书法那确实不得了。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提倡呢就太有作用，所以呢极大的带动了唐代书法。
3: 湘江东岸的长沙望城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故里。今天100多名游客和志愿者以拼图形式展现出了一个面积1300平米的巨型欧体书字，临摹欧阳询书法拓本。
0: 今天的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欧阳询，足见唐代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从欧阳询到褚遂良，从颜真卿到柳公权，从张旭到怀素，都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浓重鲜明的个性风格光耀史册，青史流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5: 4 million to open the bidding now. Let's see that bid.
1: 在法国当地时间2013年6月19日，著名收藏家朱绍良从法国一次拍卖中拍得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轩唐后行从图的藏品，画作从1500欧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的天价。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2015年，中国邮政就特别发行了一套以挥扇仕女图为原本的特种邮票， 以邮票为载体，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仕女人物画的风采。
0: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也是书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了唐代绘画的气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2: 唐代这个绘画在289年间，绘画史也应当说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唐代前期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有这个大小鱼池，阎立本、阎立德兄弟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你像那个阎立本，他身为宰相，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绘画方面。他给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绘画作品，像《步辇图》呀，像那个《历代帝王像》啊，像《职工图》呀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资料。那如果说唐代前期的绘画作品里面还保存了这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一些风格，讲求细润，讲究画这个世道人物画啊，佛教啊、道教人物画，那到了盛唐时期呢，山水画就后来居上，可以说呢，成了这个唐代绘画最光彩的亮点。唐代这个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是大小李将军和王维啊，以及吴道玄、吴道子。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呢，在山水画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呢，花鸟画也开始崛起，有很多专业性的画家，有人画牛，有人画马，有人画鹤，有人呢画花鸟、成鱼。那这些画家呢，都是以画画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画家。这其实对中国后来这个画派的形成呢有很大发展。所以后来呢，有一个郑武昌的画家，他曾经说中国呢各种画门在唐代呢都已经形成，那就是说都是从唐代呢衍生出来的。可见呢，唐代这个绘画像书法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发展了绘画艺术，而且也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奇迹。
1: 唐代四冠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身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画。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妓为模特，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
0: 唐代距今历史久远，历经战乱流离，岁月变迁，书画存世本就不易，加之赝品鱼龙混杂，让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唐代美术的真品。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宝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为我们封存了那个文化绚烂的时代精美绝伦的艺术宝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引领观众来到一幅壁画前。
6: 我们看对面这件呢，就是苏思绪墓的壁画。苏思绪啊，你看他的介绍是位宦官，他的墓葬里呢出土一组非常祥和的歌舞升平的画面，我们称为乐舞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乐舞图呢分割为三个部分了。我们看中间这位是典型的胡人舞者，高鼻深目，络腮胡，一手叉腰，一手高抬，拧腰摆胯。我们根据考证啊，他跳的舞蹈是唐的非常流行的胡腾舞或者是胡旋舞，著名的杨贵妃就很擅长跳这种胡旋舞啊。那么这个舞蹈对舞者要求是，你无论如何的旋转翻腾跳跃都不能够离开脚底的方毯之外，它是有固定舞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按照它所复原，大家应该能看到它脚底是一个方毯的，是吧？能看出来吧？在这儿会欣赏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壁画呢最大面积的两组啊。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阙楼图。 我们说阙楼啊，它通缺缺点和缺失的缺，文物百官的形制阙楼要反思自己的缺点和缺失，逐渐形成一种礼制性的建筑，在陵墓或者宫殿等等外围呢，它都是有阙楼的。而且呢，这是一幅建筑作画，它和我们所看的宫女图的线条完全不同，复原了唐代时期的整个宫殿什么建筑风格。
1: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唐中期100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对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0: 一段历史创造了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异彩流光。
1: 千年之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以及精美绝伦的唐代乐器，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想象和判断，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嗅到唐代灿烂文化的缕缕馨香。毋庸置疑，唐代的歌舞、书法、绘画等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水平，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相关艺术的最高水平。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对唐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相关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么稚嫩又自信的《弟子规》演唱，出自香港幼思维国际幼儿园及幼稚园的小朋友之口。这所幼稚园的创办人何光宏介绍说，
1: 这么多年每一年毕业典礼有一小段我们是会做《弟子规》的，这两年呢，每一次毕业典礼我都是眼泪在掉啊。为什么呢？见到有些家长拉着一个小朋友，他们唱，小朋友也在唱，他们只有四年在我学校，我就希望四年之后他们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弟子规》就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0: 现在当我们走进儿童读物书店，会发现启蒙教材琳琅满目，《弟子规》的版本多种多样。《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也许这部书的作者清代教育家李毓秀自己都不会想到，他所做的这篇三言韵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与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比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2: 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是给孩子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一个书。整部《弟子规》核心思想四个字：孝、悌、仁、爱。《弟子规》文字非常明白，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朴实无华，说理透彻，循循善诱。内容又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基本的道德、基本的伦理、基本的规范，所以极有影响。从清朝中晚期以后，就成为广泛流传的儿童读本和启蒙读物。这样的一部书，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可以用来教育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懂规矩，守规矩，这样一部非常好的传统教材。
0: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中华文化从孕育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世界文明来看，中国文化保持了特有的延续性，自殷商以来代代相传，从未中断。明清两代的文化是前期中华文化绵延两千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前奏，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有建树的习常新变的大时代。香港大学中国历史讲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赵令阳：
3: 明朝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一段，基本上还是根据过往传统来进行有关思想发展。到十五世纪1600这一段，最大的改变就是里面有很多创新。
0: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比较了各个文明古国之后，感慨地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密不可分，也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息息相关。先秦时代，百家争鸣，高扬起民本思潮的大旗，往后经历了儒学独尊的两汉，道家复兴的魏晋，佛学极盛的隋唐。明清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潮。程朱理学既是儒学和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佛学和易经、老子、庄子思想相结合的复合体。而正是这种中国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磨相当、柔合而成的理学，成为当时钦定的官方哲学，在宋、元、明、清几代 统治精神领域将近千年之久。虽然自两汉以至明清，儒学被奉为正宗，但是儒学内部却派系丛生，与正统相左的所谓异端思潮不时崭露头角，显露出它的光辉。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4: 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明代，明代有个人很重要，就王阳明。他的那个心学呢，实际上是对理学的一种微调，一种修订。可是更值得讲的，那就是给中下天赋的人呢，就是根据这个，最终就可以也不犯错误，做到圣人想做的事情。他强调的就是你自己的体悟，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我内心跟自然之间的一种结合，你能做到了，那你最后就是成功了。
0: 豪雄浪漫的王阳明龙场悟道，开辟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心学时代，与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条，以及与朱熹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抗。
5: 王阳明很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文武双全，动静皆宜，会骑马射箭，熟读兵书法理，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文。用今天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在28岁中了进士之后，在官场上却发展得不大顺利。34岁的时候，他不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顾性命安危，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因此被降职发配到了贵州，在当地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做个管驿站的小官。龙场这个地方荆棘丛生，虫兽出没，疫病流行，语言又不通，王阳明心里非常郁闷，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也没有地方可以排遣，他就整天不言不语地枯坐着，从天黑到天亮，又从天亮到天黑。他全神贯注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盛名的人，在这种环境下该如何去面对？一天晚上，他突然明白过来，忍不住大喊一声：根本不对，原来是这样啊！身边的人都被他这一喊给吓到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啊，就在那一刻，王阳明悟到，圣人之道其实就在自己内心，向外面的事物去求理是不对的。从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是理，心外无理的思想，建立了与程朱学说完全不同的哲学。后人把他开悟的事情称为龙场悟道。
0: 王阳明学说兴起后，清代戴震曾发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感叹，龚自珍则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这些思想被应用于艺术创作领域，让人们领略到了以意境、情趣、性灵为审美意象的创作原则，这是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美学原则的现实冲击，促成了思想、哲学、文学等相互促进发展的兴盛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6: 王阳明呢，心学就有很多进步性，并不是像传统所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是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修行成为圣人。那么在他影响之下呢，就出现了一批在思想上有建树的人，比如呢李治，到后来我们在文学上也可以提出这种思想的，比如说汤显祖他的牡丹亭，还有呢像远弘道、远氏兄弟、公安派，那么有一批人。所以在晚明的时期呢，文学上就出现了繁荣，就出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出现了明代的小品文，思想上是一个大解放的时代，有思想思潮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的难得的一个兴盛期，就是大家思想上相对比较自由，文学创作呢也出现了很多名篇的佳作。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了文学跟思想跟哲学相互促进的这个局面。
0: 明清时期是个思想大动荡的时代，一些敏感的哲人不约而同地用令人惊心动魄的字句描绘自己的时代。其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用了天崩地解一词，王夫之用了天崩地裂一词。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在年少时便以天下为己任，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实干精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4: 明末清初就出现了王宗羲、顾廷麟等提倡进士自用，就要实用的。这个实用的意义很大，特别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在治理学问、就研究学问的时候，他也要实干考证，不放过一个词语、一个字都不放过。到了实际的处理社会现实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要讲实干。
7: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

0: 电正在播出。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一出自苏东坡三怀唐明的名句，连同他的后两句国政天心顺，官清民自安，都是很多人家喜爱的楹联，并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家训作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思想表达而流传于世。历史上许多名人，如北齐颜之推、三国诸葛亮、宋代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代王夫之、清代郑板桥、曾国藩等人的家训纷纷被后世传颂。
1: 欢迎各位来到曾文正公的故里富侯堂参观游览，我是故里的讲解员小曾，和各位一起感悟曾文正公文化。
0: 坐落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富侯堂大气庄重，这处乡间侯府从内到外意蕴非凡，却不见奢华，一如他主人的风格。
1: 上方有富侯堂三个字，这三字是曾文正公的亲笔手迹，意思为富裕后足，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呢能够宽厚仁义的待人。同时在这门旁有一副对联，是曾文正公去世后其儿子曾纪泽为了纪念父亲书写，清风世守，顺德日新。这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在生前为官的时候就比较清廉，父亲的清廉美德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世世代代的守护，并且传承发扬光大，做到日新月异。顺德日新呢，现在也是我国湖南省湘潭大学的校训，博学笃行，顺德日新。
0: 曾国藩一直到终老也没有搬进过富侯堂新屋，他最后病终在南京那个当时破破烂烂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常年在外做官，为了不让家人染上官宦人家子弟的奢靡懒惰等陋习，没有将夫人和孩子接到身边，但他持家的理念经常通过书信的形式寄到湖南老家，告诫子弟要严格执行。
2: 自遇季红儿，家中到营中来的人大多数都称赞你举止大方。
0: 这是曾国藩在出征打仗生死存亡之际写给小儿子曾季红的一封信。对于在38岁时得来的小儿子，曾国藩并没有因为老来得子而减少一分一毫对他的要求，即便是出征打仗死里逃生时，依然不忘用书信提点警醒这位最宠爱的小儿子。
2: 凡是富贵功名都是命里注定，一半在于人力，一半在于天命，只有学做圣贤才是全靠自己做主，与天命不相干涉。我有志学做圣贤，可小时候少了居家恭谨的功夫，所以到如今还免不了时有戏言和戏谑的行为。你应该举止端庄，不随便说话，才是修养道德的基础。咸丰6年9月29夜，在江西抚州门外。
0: 家书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深植于中国人的血脉，哪怕我们走得再远，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基石，更是海外华侨华人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经过近1年半的全球讨论，2013年10月11日，月侨精神内涵表述语在澳门正式对外发布。广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陈宣忠在一封家书原件前面为我们讲起了这封家书的内容以及所体现的月侨精神。
3: 这个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华侨家书吧。这封家书它是李云红 专门告诫他的儿子，就说在家谦其节俭，不可闲荡过日为上策，就是告诫他不要有沾染懒散的奢靡恶习。岳桥精神概括起来有十六个字：念祖爱乡，重信民意，敢为人先，团结包容。我们的这个华侨家书应该是岳桥精神的一种集中反映和真实写照。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人的家国理想生动地体现在这一封封家书之中。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精神，既是一种豪情，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它使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内涵在每一次变革中都在不断升华，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的内在动力，并凝结成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千上万杰出人物的共同品格。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杜甫、范仲淹，忠勇报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饮血吞毡、大义凛然的苏武，高勇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2018年3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精炼概括。习主席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我国产生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
4: 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的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0: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极力赞扬了少年勇于革新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至今仍鼓舞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的奋斗征程中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烈烈大旗，创造一个又一个属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崭新辉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臣朱元璋于正月四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0: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礼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礼泉，泉水如美酒，今天礼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处死。
0: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

0: 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成明治。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1: 张廷玉，在，一职。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2: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1: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0: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清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3: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上非常严格的、事必躬亲的，他的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明清两朝，有些皇帝，特别是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他自己能力很差，或者有的人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把太多把个人的这种好恶或者是这种观念强加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那在那个时候呢，好像就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受的约束比较少，好像还比较正常，甚至于出现一些繁荣。而在明朝初年，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0: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4: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不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有很多的反弹，待在那儿总是心理上也不舒服。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那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早就要迁都。
0: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其间的艰辛。和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3月开始疏通汇通河，6月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0: 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东南方向，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由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1: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0: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刻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2: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都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0: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
3: 官箱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传

0: 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布产的管香，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1: 电视剧《管香》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管香的魅力。广东东莞辽布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香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糅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辽布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管香因而得以和茶叶、陶瓷等成为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与香有关是重要的一种说法。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香港的得名就来自运香、贩香之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2: 这个晚香到了香港，它可能是跟香港这个名字还有关系，可是它的外貌呢，有一些学者讲过，就是它大概跟当时的菲律宾，就是当时的大小吕宋，菲律宾那边有联系，反正就海路上面的，就到了东南亚那边，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物产也经过香港在北上。
1: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使得明清的文化发展也更加层次多样。小说、戏曲等一些适应市民阶层的俗文化逐渐出现。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分析了小说、戏曲在明代出现和兴起的原因。
3: 一个呢，就是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这种蓬勃发展，特别城商品经济伴随它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迅速的这个扩展，城市化的一个产物，结果就产生大量的市民阶层。那么作为市民阶层，他就有他相应的这种消费需求，这个消费需求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时期，像印刷业、出版业很发达，包括戏曲啊、戏曲行业、文艺演出都是满足了这些人的消费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想明代的科举制度的高速发展之后呢，特别江南一带这个文化比较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落地举子，就是知识分子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再往上考是死活也考不上去了，所以干脆就放弃了。放弃了，但是你说十年寒窗苦，读了半天书他干什么去了？你让他就回去种地，他也没估计体力上他做不到，那怎么办？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所以相当的这些人就投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去，去编书、写小说，甚至写剧本的，等于说这些具备很比较高文化素养的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变成了这个按现在话变成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提供者。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这段时间的这种理学思想的这种逐渐的暂时性的这种退化，因为我们说明中叶更是王学比较兴盛的时候，那么心学强调以心为主体，我需要什么，我想什么，那我就去干什么，那这个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是很重要的。
4: 皇都集圣徒啊，应该说它最精彩的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中轴线。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介绍的画叫《皇都稽圣图》，现存国家博物馆。画面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明朝北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在700多公里外的辽宁

省博物馆，也有一幅画与之颇为相似，这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据统计，画中大小官船、货船、客船、画舫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乐器、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除了经营本地土产，店铺里所经营的更多是来自外地的名产，有些甚至来自海外。这一前一后的两幅画，令18世纪那个万国来朝的中国跃然纸上，而历史却并不只存在于艺术长卷里。真实的历史犹如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犹如史书掀开的一角，等待徐徐展开。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人称水磨腔。
1: 我大学差不多读完的时候，白先勇老师带了青春版牡丹亭去澳门，就是作为音乐节的一个开幕的演出。那一次我觉得哇，这个表演好美啊，然后我觉得他唱词很美，音乐很美。
0: 李慧音是地地道道的澳门姑娘，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邂逅了昆曲。在今天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对美的追求近乎痴迷，昆曲热的升温足见这门古老艺术的人文底色正在被重新审视。明清两朝，中国总共出了300多位状元，昆曲的诞生地昆山所属的苏州府就出了30多位。无论是苏州的园林，还是活跃在园林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的苏州拙政园是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园中一座典雅的厅堂凌驾于碧波之上，名为萨六鸳鸯馆。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讲述，游客也许很难读出这座建筑背后的匠心。
3: 你们所关注的这个顶，可以抬头看一下，波浪形状的，一层一层的船棚顶，这边有2道，对面有2个船棚，一共4道船棚顶，它可以反射音波，也就是说吸音、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3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个地下面，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

0: 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1: 今天的萨六鸳鸯馆难免淹没在游人的喧嚣中，如果我们抚去杂音，代之以丝竹管笛，这座厅堂便展露出它当初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和着莺啼燕啭般的昆腔，正适合中国古典园林那小亭深院的优雅情境，而低吟浅唱的词曲，则是士大夫文人填唱诗文的最好媒介。明代提倡程朱理学，八股取士的科举程式得以强化，思想束缚渐深，因此寻求寄托、平衡身心、不满流俗的心态，通过修造园林得以延续。
2: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无柴纵不能栖檐止谷而混迹禅室，亭台举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
1: 明代文正亨所著的《常务志》是对士大夫清居生活方式的总结，更是那个时代文人审美趣味的集大成之作。山水绝佳处建园是文人的理想，但远离庙堂也绝非真实向往。造园便倡导因地制宜，将山水纳入园中，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寄情与畅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家孟兆珍：
3: 园林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反映在人对自然的适应。因为人的居住必须聚居，所以产生城市，而城市脱离了自然，所以既要聚居又要不脱离自然啊，在外可以走出去到风景区去，在内可以把园林请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古代叫城市山林。
4: 这个建筑物呢，来看一下，它当年呢是看整个楼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呢是倒影楼，在倒影楼的对面的话，那个建筑物呢在假山之上，可以看一下。那个建筑的名字呢叫做颐两亭，这颐两亭呢跟我们这个倒影楼它是形成的是一个对子，来可以看一下，在颐两亭上面呢是通过颐两亭上面看这个倒影楼在水中的倒影啊。我们这边呢
1: 拙政园中很多看似普通的景观都会因特定的设计而显得别有洞天，楼台因倒影而姿态绰约，照壁因红梅而暗香浮动，花窗因月色而意境迷离。园林因地制宜，采用借景、对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结构空间，形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山水画卷。
3: 用我们美学家李泽厚讲，他中国园林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啊。什么叫自然的人化？这个本来是雨点打芭蕉，他的想象好像这个美人鱼的眼泪掉下来打着芭蕉叶子。景面文心，表面看是景形象，实质上是文学。
2: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5: 救命，
1: 园林中不仅有别样的景致，更流露着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理想国，如梦的园林中演绎着明清雅致生活的所有可能。
6: 老于啊，再做一副七言对联：
7: 绕堤柳界三高翠，隔岸花分

0: 好妙啊！妙啊！
1: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4样花蕊，
2: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喂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3: 提莲、制药、品茗、佳肴、诗酒，大观园里的起居生活在曹雪芹的笔下横空出世，源于现实中相似的生活体验。幼年在江宁织造府中的见闻，便是他脑海中的蓝本。
4: 前方到站大兴宫站，此站可到达江宁织造博物馆。
5: The next station is 大兴宫。
3: 大兴宫是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名，清康熙54年，曹雪芹就出生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秦淮风月亦繁华的短暂童年时光。走进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为参观者揭开了曹雪芹家族的神秘面纱。
6: 大兴宫也是跟这儿有关系的，因为当年呢，这儿也是江宁织造的旧址。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呢，他们南巡都是在这儿作为行宫的。因为当时的丝织品呢，皇家对它的供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在江南地区设立了3大织造。我们南京呢就是江宁织造，苏州呢有苏州织造，还有杭州的杭州织造。这一位呢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他呢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皇帝曾御赐蟒袍加正衣品，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在他任职江宁织造期间，曹家呢达到鼎盛。
3: 为皇家督造云锦的曹家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可见云锦在清代纺织业中的显赫地位。有寸锦寸金美誉的南京云锦，因其色泽绚烂、光若云霞而得名。
6: 那到了清朝时期呢，南京云锦发展就属于鼎盛时期了。这是我们这个大织机，它叫做大花楼提花木织机。这一架织机呢，一共有1924个零件。使用的时候呢，需要上下2个工人相互配合，一天工作8个小时，也只能织出5到6厘米的长度。我们南京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曲艺曲种叫做白菊，它也是和云锦有关的演变而成的。
7: 王老台名叫王长富，近年60多岁，是个云锦退休的老工人。
3: 南京白菊形成于明末云锦织机坊，织造云锦为2人1台机器，干活时未免枯燥乏味，织工便开始想办法打发时间。2人一唱一和，唱的是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生动幽默，雅俗共赏。由于是自娱自乐，不取报酬，都是白唱，所以叫南京白菊。谈笑间，不知多少野史传说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8: 离南京不远的扬州，是明清时期漕运的枢纽城市，商贾云集，繁华热闹。城中的瘦西湖风光旖旎，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扬州，都要到此泛舟游览。话说这一日，乾隆的游船到了瘦西湖上的武亭桥畔，忽然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观此美景，朕心甚悦，然略有遗憾。扬州官员连忙上前询问，乾隆说： 此处家境颇像京城北海，只是少了一座塔。原来京城的北海也是一片湖光胜景，但在北海琼华岛上却有一座白色的藏式喇嘛塔，成了北海的点睛之笔。扬州官员把皇上这番话传了出来，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呀。扬州城里财大气粗的盐商们坐不住了。为商之道在于把握机遇，万岁爷既然有这点小遗憾，要是帮皇上了了心愿，岂不是大功一件？可一夜之间要盖起一座白塔，谈何容易？不过精明的盐商想出了一招瞒天过海的方法。当晚趁着夜色，花钱请人把盐包运到瘦西湖边。这盐包刚好是白色的，盐商们根据京城白塔的图样，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竟在一夜之间堆出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次泛舟湖上，只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还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万岁爷不惜辛苦巡幸扬州，乃扬州百姓之福啊！听闻万岁游瘦西湖不见白塔，甚为遗憾。盐业商贾为报效皇上，一夜之间用盐包堆出了这座白塔。”听到这里，连乾隆也大为感慨。都说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呐。
3: 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虽是民间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富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崛起，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迫切需要提升生活的文化品质，以改变身份地位，而资本的大量积累为他们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商又称徽帮，是古徽州地区商人的总称。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徽商达到全盛。在安徽省博物院，讲解员徐伟川为参观者介绍了徽州古民居厅堂陈设所体现的文化品味。
9: 你想，这就是明清时期徽州的一个典型的厅堂的陈设，非常的讲究。厅堂的这个正中呢，摆放的是这个中堂画轴，题材就是这样，多为山水还有花鸟，两侧这都是名家的书法楹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长条案桌的摆放，在这个案桌的正中间呢，摆放的是一个长明钟。明呢就是明教的明，但是它是谐长命之音。徽州人认为呢，这有就是吉祥长寿的意思在里边。那钟的东边是个花瓶，西边是个玻璃镜，这取的是东瓶西镜之意。徽州人说呢，这就寓意着天下一片太平。很多人说中间不还摆放着一个钟吗？所以它也意味着终身都平静的意思，那种和谐宁静的那种感觉呢，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3: 古民居中体现出对平静和谐的追求，是希望以一种宁静的心态摆脱世俗利禄对内心的困扰。越是商业发达，越需要以儒家思想的教化对抗商业带来的逐利心态，净化社会风气。教育因而在徽州蔚然成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徽文化研究学者朱万曙：
10: 那徽州的这个教育呢，是府学、县学这套机构它都是全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它还建立了大量的书院。我们今天啊，到这个熊村去，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竹山书院。如果这个宗族的人

0: 考中了一个举人的话，允许在这个书院里边他种一棵桂花，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激励嘛。他的观念里面认为，人的最好的这个选择并不是经商，最好的是耕，就是耕田，第二呢就是读，就是读书。他从骨子里面他是认为这读书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人要不读书的话，你再有钱，你挣了那些钱，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并不丰富。
1: 今天徽州老房子里住着的多是留守的老人，尽管已至暮年，但他们泰然自若的神情和整洁的布衫上那笔直的褶痕，让人感到老人的自尊自爱，不由令人肃然起敬。家家户户的座钟、瓷瓶、镜子，构成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每一个钟声平静的厅堂里，都留下了耕读传家的楹联：开卷有益，书香满溢。

一古一儒的徽商，为明清的雅致生活吹来了一股新风。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广达为德音班，傅征花布为春台班。广达是徽商江春的号，花布指的是除昆曲以外的其他地方剧种。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戏曲发展的有力推手。此后，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又吸收了昆曲、秦腔的表演方法，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轰轰烈烈地唱响了200年。

0: 京剧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化表演和多彩的风格流派，达到空前的繁荣。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著名老生名角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最拿手的几个动作。胶片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引得万人空巷。京剧由此成就了中国电影的开篇之作。
1: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每年的5月19号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中央台记者报道。
2: 5月19号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将这一天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在文化内涵上与旅游密切相关。
3: 第一个要确凿的。
0: 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明朝末年。出身富足之家的他，把对仕途的期许转变为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探寻。徐霞客的精神价值在于他把壮游山水当作专注的事业，走出羁绊生命的方寸之地，去真山真水间追寻人生的大理想与大情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的人们希望从眼前得失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去追寻更高远的梦想，也许能从徐霞客那里找寻到其中的文化基因。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给文人的生活带来了又一个春天，给了世人已进入官僚体系之外的新的选择，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财富能够使他们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中，在仕途以外的领域实现人生价值。从此，园林中响起笙管琵琶，云锦里绣出海水江崖，戏台上再现金鼓传奇，天地间跃进十里桃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专家有很多争议，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就是出土了一根长约10米的舵杆，然后通过这根舵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它这个船确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个舵杆就有10米长了嘛。然后包括像一些它
2: 梅雨时节的南京，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长江之滨鼓楼区中堡村，一座高高的仿古牌楼，吸引着经过这里的人们的目光。牌楼的横匾上有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伍中岐手书的宝船厂遗址5个大字。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宝船厂遗址讲解员朱俊介绍，600年前这一带江岔纵横，芦草连天，五座河在当时河水清澈，碧水微澜，郑和的宝船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1: 当时这个造船厂的规模很大，像这样的座堂大概有13条，现在剩3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叫4、5、6号，这个是6号座堂。
3: 这个宝船就从这里
1: 出海，从这边去长江的，因为旁边就是长江口了嘛。
2: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为人们艺术地再现了大约600年前的那场航海壮举。
4: 圣旨下，船命各船，起锚！
5: 起锚！
4: 接缆！
5: 接缆！
4: 起航！
5: 起航！
2: 1405年6月，郑和登上宝船，率领200多艘海船，士兵20000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远航。郑和的航行之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出现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呢？香港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
6: 我们知道，就是元朝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新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改朝换代，它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
2: 要兵抑郁是中国富强之外，推行朝贡外交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往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也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

0: 他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珠宝和珍贵药材，引风参浪，离波更澜，曾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总共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伴随着大规模海外贸易的，还有对中国传统理念和先进文化的无形传播。
1: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了爪哇岛上的马惹巴歇国，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地方可是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他的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正巧上岸来到集市上，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就被西王马惹巴歇王的部下误杀了，一共杀了170人。这下可激怒了郑和手下的军官，他们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必须向马惹巴歇国宣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西王得知是一场误杀后，心里十分惧怕遭到报复，就急忙派使者去谢罪，还主动提议用60000两黄金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无辜损失了170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然而郑和了解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报大明朝廷，建议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当西王得知自己的部下捅下那么大的娄子，大明朝廷不但不予报复，还不用经济赔偿后，内心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0: 这个故事也许有待考证，但郑和下西洋所传播的以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理念，对加深东南亚、东非国家与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意义重大。郑和每次都把从中国带去的陶瓷、丝绸、茶叶、棉布等物品送给每一位当地国王，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都积极派使者跟随郑和来到中国，并带来当地的礼物。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2: 这个是郑和下西洋呢从波斯带回来的一种青花染料，叫苏麻离青。然后这个苏麻离青呢含铁量特别的高，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会看到一些黑色这个点点。这个黑色点点它其实就是那个苏麻离青氧化了之后产生的铁锈斑，就是表现在这个瓷器上，我们看到就是黑色点点。
0: 除了染料之外，在郑和返航回国的宝船上还载满异域的香料、宝石、橡皮，甚至长颈鹿、斑马、狮子、直角羚羊等珍稀异兽。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极大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0: 中国对外销售的精美陶瓷、丝绸以及优质茶叶、药材等商品，令西方列国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深感好奇。在郑和下西洋100多年之后的明朝末年，不断有西方人开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传教士。然而由于明朝末年的海禁政策，最初欧洲传教士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当时已成为葡萄牙飞地的澳门。

0: 公元1582年8月7日，一艘外国轮船停靠澳门码头，一位高鼻深目、打扮奇特的西方人走下船来，眼前的一切无不令他充满好奇。
1: 刚来澳门的时候，他发现澳门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葡萄牙人很多啊，华人就比较少。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汉字没有拼音嘛，他就请了一个画师教他，比如说画画呀，因为中国有很多象形字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入手方法的。拼音那是很后面了，已经就是那个时候的利玛窦中文已经非常非常好，除了那个时候他很多中文著作啊，天主十一啊，然后交友论啊，那个时候他才有系统化的一个反思啊，那个时候他才写了出西字奇迹，然后就把字啊和那罗马注音对起来，就用26个字母开始拼音化嘛。
0: 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介绍的这个外国人正是利玛窦，他的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提欧利奇，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位于澳门最热闹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区议事厅前地向南约200米处，有一座清幽的圣若瑟修道院，多年以来刘晶晶就在这里从事着对利玛窦的研究工作。
1: 这个利玛窦像是在2010年，然后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时候建的，然后是由他的故乡马奇拉塔那个教区一起来揭幕开始的。
2: 我看它上面写着利玛窦故乡遗图，
1: 对，这个是对，这图就是从马奇拉塔拿过来的，
2: 是根据它的样子来雕刻的吗？
1: 是的，刚进入内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穿僧袍，然后剃了光头。那这个是他穿了儒服，你看他写毛笔字啊，然后戴这种那儒生的这种帽子啊，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嘛。按照利玛窦杂记里面话说，他就觉得当时的佛教可能地位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他决定就是成为一个文人嘛，成为一个儒生，要向中国的这种精英阶层这样子靠拢。
0: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并于1585年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鲜花寺。肇庆市博物馆馆员张志正说，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一开始很不顺利，为此利玛窦转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宣扬西方科技等。他的出现让当地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3: 他带来的是欧洲文字的世界地图，他挂在了西华寺里面，当地的人看了以后可以说就大开眼界。知府王胖呢就希望呢他呢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所以呢他应邀呢就在这儿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叫做山海语地图。哎，咱们以前也有咱们的世界观，咱们的世界观是中国就是世界之尊，周边都是外溢，那么咱们中国呢很大，周边很多国家呢就一丁点点。那么第一次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地图，对中国以前的这种铁下观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他的这幅世界地图呢跟咱们以前的这些舆图不一样，咱们以前的舆图测量距离，它是按照直线距离呢定这个比例大小的，而他这幅呢第一幅标明经纬度的世界地图。
0: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鲜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名字终于有一天传到了紫禁城。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踏进了紫禁城的大门。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说，为了这次走进皇宫，利玛窦还专门从澳门准备了一批特色礼物。
1: 比如说那个大的志明钟，它加了框架，上面它还加了很多龙金色啊这种装饰，表盘就用了中文刻字，就是因为皇帝非常喜欢，一直后来这个特别是清朝的时候，那个照搬处啊，他一直做很多钟，当时这个钟的这种构造啊，或者说这种制作方式对中国人而言是很难的，
2: 嗯，
1: 因为它有转的这种齿轮啊，然后抱石啊，然后弹簧啊，中国人是不会的，因为这个然后利玛窦他们成为了钟表匠，得以留在北京。那个琴也是，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这种琴吧，用利玛窦杂记里面他就说啊，中国的音乐里面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有和声，但是他们不注重高音低音，中国的音乐所以就听起来不够和谐啊。然后利玛窦还根据西方的音乐，他编了八首歌，然后配上了中文的歌词。
0: 后来到清朝时期，不仅清宫内部设有钟表处，沿海城市还设立西洋钟表交流制作中心。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4: 第一站到是这个广州，然后所以呢就有了一些广造钟。广造钟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制造的钟表。这广州制造钟表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咱们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这个国外的钟表，感觉外表比较华丽，但实用性可能比较小。你看比如像这种表盘特别小的，那广造钟呢就融合了这样的一个特点。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外表也非常的华丽。钟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引进一些中国的元素，这个叫福禄寿三星嘛，就是中间这个小人就福禄寿、嗯、然后他们手上会拿着一个那个对联儿，
2: 嗯，寿比南山，
4: 对，下面这个水法也会转动，这个上面是两条龙嘛，双龙戏珠、嗯、这个寓意也比较吉祥，中间一个神兽这样子。
0: 利玛窦通晓汉学，同时精通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因此很快就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当时明朝一些士大夫的接纳。其中与徐光启的相遇，奏响了中西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序曲。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
1: 他其实徐光启最早认识是在1600年，利玛窦他传播天文啊地理啊，那最基础的就是数学啊，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翻译几何原本，它的很多概念，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比如说点、线、面、几何、平面、曲线、直线、三角形、四边形、菱形、等边三角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几何原本，然后他用了这些词翻译出来的。几何原本里面是有三段论，然后还有归纳演绎啊，然后证明啊，他提出很多公理啊，所以他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就是先翻译的这个东西。
0: 由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与思想，激发了徐光启对西学的热情，使他在后来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与此同时，在徐光启这位本土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利玛窦在中国语言及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利玛窦一共把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1: 利玛窦杂记在欧洲出版之后影响很大，他应该说称之为是易经研究的最早的一个人。利玛窦在非常有名的那个天主十印里面，其实他说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本身就有 God 的这个概念，当时就是引起欧洲整个易学研究对欧洲影响非常大。他通过易经，他就发现他的中文才是那个世界上的钥匙，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欧洲启蒙界它有两大争议的热点嘛，一个就是世界的起源，因为这个周易啊，这个中国的这些上古方面的书传回欧洲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中国的上古史比圣经记载的历史更长。第二个就是他们寻找普遍语言，但他们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世界是只有一种语言的，
2: 就是我们汉语吗？
1: 对，他就根据这个易经，他认为是就是他中文。所以在17、18世纪学习汉字学习汉语是非常热的一个事情。
0: 利玛窦在中国近30年，期间虽然辗转多处，但不变的是他一直在接触中国士大夫，开启了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而且他主动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5: 他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其实除了易经之外呢，中国的你比如说诗歌，中国的小说也很早被传入到西方，不少学者他来学习， 比如在德国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语言学家，他学过100多种语言，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就掌握中国的满文，也掌握中国的文字。因为我们在德国，我们发现了就是金瓶梅的最早的译本，他不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他是从满文。也就是说，西方呢，他有一批汉学家，他就很认真的来学习中文，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那么西方

把他们的很多的农作物带到了中国，比如说红薯、棉花、玉米，像辣椒，包括西红柿，这些东西在过去中国都没有，很多这种美洲来了。那么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天文学上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呢，在明清时期我们实行的是

越成就。他把遥远的大陆与中国连接起来，他让世界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叫中国。利玛窦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为中国人送来了宝贵的西方文化与自然科学知识，他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了解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探寻通向西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寻找通往东方的路线，他们相向而行，促进着东方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渐，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融合历史的重要篇章。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2: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文化。
3: 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1: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玲为我们介绍了唐代坊墙消失之后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4: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这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坊市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得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就是您的店铺已经在大街小巷可以临街而开了，就是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3: 变幻的霓虹，流动的车厢，闪烁的电子屏，香港这样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广告无处不在。
5: 吃不贵，真的是会非常出彩啊！我打两嘴。
2: 而想要在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汴梁做一份好生意，仅凭吆喝，注定只能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弄一点走街串巷的小营。

0: 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激烈的竞争，该拿什么来标新立异呢？在开封博物馆，我们就见到了一块宋代印刷针铺广告的铜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实物。
1: 这个是我们说最早的商业广告，做衣服的这个针铺的广告，一块铜板上面刷上这个墨汁，白纸平摊，您这一页广告就给印成了。那我们说有文字说明，有我们家针铺的说明，任门前白兔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肉，未记白。就是我们说我的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你要想找到我的店铺，你要识我的商标，任门前白兔为记。
2: 宋人萌生了强烈的广告意识，庄超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受益广。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食店皆大书排榜与通衢。仅《清明上河图》中的广告就有几十条，包括广告幌子、广告招牌、灯箱广告、印刷广告、插图广告，甚至像彩楼欢门这样的大型广告装饰。美食天堂香港，再寻常的街巷里都可能隐藏着风味绝佳的小店，更不用说那些上了菜篮推荐榜的食肆和米其林餐厅。舌尖上的香港让人向往，而舌尖上的宋朝更是令人神往。走进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向征为我们介绍了宋代饮食文化的诸多趣闻。
3: 因为宋代呢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烹饪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当时呢这个烹饪行业的门类啊非常齐全，各种这个酒店，大的呢有这个正店，号称当时东京是72家正店，小的呢有角店。正店呢属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大酒店，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这个五星级的大宾馆。因为当时宋代呢实行这个酒水的专卖制度，这个正店呢它一般都有这个酒水的经营权，它可以酿酒自己。那么小的这个角店呢，它不具备酿酒的权利，它就是从这个大的正店里面批发酒，然后它是零售，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小酒馆。从这个角店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东京这个饮食行业的繁盛。据说呢从这个当时的正店繁楼里边批发酒的角店就达到3000家之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记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节令食俗，过什么节呀，吃什么东西啊，当时的节日非常多啊。平均每13.5天就有一个节日，比如这个2月2这一天就很有特色了。这一天呢是一天过两个节日，一个是这个2月2龙抬头，咱们都知道了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老鼠打屯日，这一天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这个冷淘，当时叫这个冷淘，也就是今天的凉粉。有的吃这个龙须面，或者是饺子啊，说是这个吃龙须啊，吃龙鳞呢、啊。那他这一天等于是祈求风调雨顺。老龙王龙抬头，老龙王打喷嚏了嘛，然后就下雨了嘛，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了嘛。
0: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名菜，我们来听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的讲述。
4: 煎饼肚子就是它是用鲍鱼做馅儿，粉皮儿里边包上馅儿，搅成三角形的包起来，蘸上龙蒸，非常好吃的。莲花七鲜呢，它是用鸡子，然后用这个羊里边肚里边有油网，白色的拉出来像网一样，然后把这个鸡子切成这个丝，就调制好以后用这个油卷起来，然后炸，炸发以后呢就斜刀切，就像咱们切那个马蹄葱一样，像这个小笼包子。在北宋的时候，就是东京梦华录就有这个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还有咱们说这个汴京的烤鸭。这个烤鸭的人叫王立，就在史书上看到第一个人，这个厨师。
2: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宋人饮食文化上的精益求精已经远不满足于果腹之需了。民以食为天，在宋代更形象的说法是民以食为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

0: 静水流深。在宋代气派的正殿里，点菜过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品尝这道美味，不是用嘴，而是用耳朵。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
1: 北宋留下来的响堂，响亮的响，大堂的堂，响堂这种服务在北宋时候就只有这样有，就是咱们几个人到饭馆吃饭，这现在叫吃货嘛，以前叫老吃家，美食家，他们在点菜的时候就很讲究，就是你点了一个啥什么技法的，我就不再点了，原料不重。点过以后，现在的服务员就是拿着小本儿要去在这儿记，他那时候不需要记的，脑子记。咱们这个十个人点过以后，他就站到这个雅间的门口，就把这些菜押韵合辙的喊出来。他有三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让客人知道，你听听我点的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些菜，咱们对一下。第二个作用呢是让这个柜上要记一下这个房间吃的什么东西，要算账啊，是不是？第三种作用就是要报给后厨的配菜的师傅，让他听哦，这个房间要什么菜什么菜，然后他分李师傅、张师傅一指谁做啥就是啥，说这种东西在北宋时候都非常兴盛。我给你喊几个菜员，你这样听：扒光肚包腰片儿，烫出鲈鱼带北面儿啊。瓜炉烤鸭朝南北，湖北冬瓜铁锅蛋儿啊。清蒸白山烹虾段，一只鸡子多八瓣儿啊。
2: 开封，河南省宋茶研究中心封志立正在演示点茶技艺。
3: 当时宋代茶具是贵黑啊，黑茶具，但是茶的出来的效果是白色的，所以黑白分明，他追求这种大美，就像书法一样，白纸黑字儿。所以说他这个你看斗茶，就是几碗茶一块，几个人一块点，他这个是把茶粉给它搅以后出现汤花，汤花以后越白越好，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持久越好。这个汤花散了以后上绿色出来，一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
4: 这个是什么？
3: 茶仙，它就是一个就类似打蛋器一样，然后通过这个击打外力的时候，用一种方法跟技巧可以出现汤花，汤花持久。点，所谓的点是一个动词，点是一种点水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代的那种水是一种水柱，也叫汤瓶，不像咱们现在这种茶壶，它的嘴很长，然后出水很急，它通过这一碗茶汤要分七次点，正好点到这个碗的这个上沿的内壁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茶汤花可以跟碗的内壁形成一种摇展，就是说把这个汤花咬住这个内壁不散，咬住不放，然后但是说这个水就通过就是这个东西汤瓶宋代的这样点，分七次点水，这叫所谓的点茶，是这样点。
2: 宋代饮茶由唐代的煎茶法演变成点茶法，更具娱乐性，并由此产生了比试点茶技艺的活动斗茶。在两宋这样一个崇尚文治的时代，文人的雅趣融入世俗社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趣味。点茶法由荣西禅师传入日本，为日本逐步兴起的茶道起到了奠基作用。
5: 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不行，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 再给我泡茶么？我这茶叶的味儿。
0: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五鼠闹东京》中精彩的一段，虽是戏谑，但宋人喝茶的讲究可见一斑。
2: 评书今天仍然在中国北方深受欢迎，在香港，人们更喜欢听粤语讲古。而无论是评书还是讲古，追根溯源都是兴起于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指的是一种早期的语言表演艺术。
0: 两宋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市民阶层，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勾栏瓦肆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瓦肆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舍。瓦肆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据记载，北宋东京有大小勾栏50多座，其中大的瓦肆可容纳1000人。瓦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可以固定卖艺的场所。中国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的发展多受益于此。
2: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中复原的勾栏瓦肆里表演的绝活，深深地吸引着游客。畅想一下那喧嚣扑面的快乐，也许这就是大宋都城引以为傲的幸福感。
0: 汴梁城，一座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东京人，一群日出而作却不再日落而息的草根平民。脱颖而出的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重要角色，勾栏瓦肆为他们而生。宋城的生活注定五颜六色，异彩纷呈。
2: 清明上河园外沿河便是今天开封城最佳的休闲之所，这里是开封人乐活精神的风景线。转陀螺、唱豫剧、甩鞭子、抖空竹，开封的神采如波荡漾。
0: 夜晚充满诱惑的开封西斯夜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延续着东京梦华录中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的兴旺。
2: 1000多公里外的香港，庙街夜市也刚刚亮起了灯火，霓虹闪烁中的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品味香港的活色生香。
0: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从宋代走来，散发着迷人的光，繁衍出更为璀璨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它是张择端的上河图，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是现代人的启示录。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恭喜康庄道海底隧道 一号干线换行，到达目的地金紫荆广场，位于道路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0: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1: 天官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吗？
2: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3: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2: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招法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4: 在夏商时候已经参上史官了，当时他那个地位还不是很高，最晚可能在商代就有了。当时他是应该和这个占卜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朝肯定是有史官，就诸侯国也有史官，史官就产生比较早了，分的名目也比较多，起码有大史、内史、左史、右史，还有诸夏史。像老子就做过那诸夏的，就管收藏的。到后来呢，就是他就比较正规化了。演到司马迁就是作为那个汉王朝的史官，史官过去还要分一个，就是记言的、记事的，就是你的言行，也都是记这个事件的。
0: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身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
2: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作为太史公，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则对父亲发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允许我把您已经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的书

0: 写出来，绝对不敢有缺漏。所以当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前人的智慧传承到司马迁这里的时候，种种因素也使他成为了一个集大成之人。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研究员齐磊，
1: 他本身他家里边就有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从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的一些文献。以前在这个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卜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记得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关于这个夏邑前的历史都是真的。
2: 由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偶然或是心血来潮，这其中有着前代王朝和古人先贤的莫大贡献。然而除去过往的历史留给司马迁的各种创作条件，更多的人提到司马迁发奋写史记，往往会联想到他曾遭受过极其屈辱的宫刑。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吴牧童说，自己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3: 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我知道史记在司马迁创作的非常了不起，老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可以用纪传体的方式把历史写成这个样子，让人觉得很有阅读感，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有主见。但是司马迁是个史官，他为什么会遭到这么重的刑罚呢？
0: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4: 在汉武帝的时候，公元前99年也就汉武帝的天汉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呢只有47岁。汉武帝呢这时候派兵攻打匈奴，因为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将领啊叫李陵投降了。那么司马迁认为这个李陵投降呢是迫不得已，所以呢司马迁呢就在汉武帝的这个面前啊为李陵来辩护，结果呢就遭到汉武帝的批判，而且呢汉武帝非常生气，就给他放到监狱里了。实际上这个当然司马迁呢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呢就是选择死，那么还有一种选择，给这种选择呢就是选择宫刑。当时司马迁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史记呢已经写了很多，所以呢他当时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宫刑。当然根据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呢，那么他下狱以后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写史记，因为他确实他对这个自己这个史记呢他还是期望值还是比较高，那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啊能够把一些自己的理念，包括从他父亲司马谈以来的那么很多思考能够放到这里面。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啊最后能够流传一世的话，其实这背后呢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作为他们的主人公在这一方面承受了巨大的这样的牺牲。所以我想史记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2: 风云两汉第二集史家绝唱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这样写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当时的司马迁整个人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斗志。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矛盾交织的状态也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5: 司马迁曾经说过，那个一个正常人不受辱的几条，过去不是有墨刑啊，有那个还有一种昆刑，剃掉头发那种，好多刑罚，宫刑这是一种。司马迁就受了这以后，他的这个宫刑也是比较给人打击很大的一个刑罚。受到这以后，他就是要完成他父亲的遗志，就要写史记。他曾经就是受前人先哲的一个

影响。屈原那个就说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被排挤之后赋离骚嘛。左丘明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写的《春秋》《左传》，所以他就受这个激励，别人不公正待遇，所以奋发图强，要完成他那个宏大的一部史书。

0: 这是香港著名演员郑少秋在2004年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古装电视剧《楚汉交雄》中演唱的《垓下歌》。《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诗，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
1: 霸王，你勇猛无匹，只要忍下今日之耻，他日必定可以东山再起呀！
2: 此乃非战之罪，是天亡我也。勇武又如何？天数已定，要刘邦为真主，我项羽实在难以逆天而行。
0: 《楚汉交雄》这部电视剧所展现的楚汉相争的故事，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的第七卷《史记·项羽本纪》。如今，《史记》中的很多故事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比如电影《赵氏孤儿》演绎了《史记》赵氏家中民间医圣程婴在机缘巧合中卷入了赵氏的灭门事件，冒着生命危险用药箱将赵氏孤儿带出免遭毒手的故事。同样是电影的《战国》讲述了《史记·魏世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军师孙膑和庞涓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斗智的故事。
3: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史记》的结构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4: 上纪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0: 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就不得不从它的结构说起。那么，《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又分别是什么呢？
5: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构成。本纪是用编年的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当下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叙事的补充和联系。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的人物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3: 史记被学者们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汉武帝又是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呢？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对司马

0: 马谦的这段话大致反映了他对史记的评价。
1: 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0: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创作史记的呢？我们读史记，其中有一个词总会出现，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实录精神的体现。古人提到好的史官，只有四字评语，秉笔直书。这四个字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背后的分量却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2: 写史记它主要就是秉笔直书嘛，秉笔直书这也就是史官就是最基本的一条原则。过去呢，那就是在先秦的时候就是这样，史官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传统。秉笔直书就是史官就曾经被杀那个，但是其他的史官坚持继续要按史写，统治者就是杀几个人不顶用，最后不杀了，还要秉笔直书，所以他还最后就只好默许了。
3: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他的笔锋也成为后世竞相继承的操守和史德。他们都懂得史之为物，深以劝诫，述之风声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记中对人的描写和评价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研究兴趣。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4: 一部史记，帝王将相、人间社会、勾心斗角、恩怨情仇、手段，我到现在我觉得还没人超过人家。你现在想想，哪个贪官非常坏非常坏，那四季都有了；哪个人非常凶恶心狠手辣，那四季都有，太厉害了。
0: 有后世学者评论说，司马迁的作品没有赢得皇帝的心，但是终究会赢得天下百姓的赞赏。一个人的人格与个性会决定他的作品风格。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
3: 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大多具有典型性，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游侠、医生等等，各行各业都有涉及，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后代学者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物以及对某些人物的着重描写，体现了司马迁创作的人民性。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5: 这个司马迁他的人民性他表现在很多地方，这里举一个例子，按照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呢，他是把这个历代的君主和皇帝都用本纪的方式来写的，把这个比较大的贵族他是用世家，那么其他的一些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各个方面的人呢用列传。陈涉呢，首先呢他本来呢就是个农民起义领袖，按照一般的正统的史官的话，他是没有入史的资格，但司马迁呢不仅把陈胜啊入了史了，而且还把他列为世家，所以这一点也使后人呢非常惊叹，为什么司马迁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么强烈的人民性。
0: 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史记不只是在记叙中有着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司马迁也大都以畅叹出之，或激愤，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儿极浓。

0: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1: 整个的史记当中有他个人的抑郁不平，这点很像是屈原写离骚。屈原列传他是夹叙夹议这么写的，另外他还表现在比方说对一些人物的那种渲染上，对项羽他就充满了一种理想的色彩，他在某些方面他抑制不住的人们对项羽这种英雄人物的那种赞美，所以他经常啊拿一些诗去点染。你比方说对荆轲的描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是一个作家，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体炼历史，传达历史的某种动人的东西。
2: 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屈原的高尚人格和离骚讽兴当世的力量，爱奇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的创作之中，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
2: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自肆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每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2: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 功成

0: 嘉慧兮，四醉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皂唾相流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1: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合，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2: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比如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0: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1: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又

0: 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启发。
1: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启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嘛。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启发却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相如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放下了
1: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2: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3: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义弼，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1: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2: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

0: 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1: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0: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

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

0: 无名略以左石，图林川以现鱼，四合清户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疑。两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息。超尘埃以侠士，与世事乎长辞。
1: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螭纹、红眼锯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世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1: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2: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叙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

0: 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间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雨兮，岂是月之金光。
2: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四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2: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六十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 功成佳慧兮，似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静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0: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和，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丽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 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

0: 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比如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90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2: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3: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悟。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4: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吧。七嘛，它要从7个方面或者8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7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

0: 本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一的矛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异壁，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气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0: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八十八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夷。量天道之微昧，追鱼腹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痴文、红眼巨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世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0: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2: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叙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边展示的是元代景德镇阳山镇的一件瓷器，取名叫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它最宝贵的是通体的蓝色，采用的是进口的钴料。元代的年代本来就短，瓷器也是易碎品，并且全世界目前发现的只有3件，那是另外2件。
2: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被奉为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关于它的收藏，有这样一段故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原先的主人心有余悸，担心梅瓶遭到破坏，于是仅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国营的文物商店，最终被安放进了博物馆。元代蒙古民族取代汉人统治中原，无异于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场地震。然而中国文化似乎和这件幸存的梅瓶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仅得以幸存和延续，更因疆域的开拓和文明的交流得以弘扬和传播。
4: 再敲一下，对吗？再给你看它的胎质，我们刚刚敲击那碗的有钟声，这个碗还会唱歌的，你看前面老爷子们纯手工制作的。
0: 中国传统手工制瓷作坊里，工匠们用特有的方式展示瓷器优良的质地。
5: 沿着这个沿着口弦走就摸响了，手搁在上面沾点水，慢一点摸它就响了哈。
0: 泥土经过烧制，历经水与火的淬炼，发出媲美乐器的声音。700多年前，也许就是这样空灵悦耳的声音，吸引着马可波罗踏上了探寻东方的寻梦之旅。马 马可波罗游记据传是根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见闻口述所作，他的出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1: 这种瓷器的制作方法是在石矿中取一种土，任凭风吹雨打日晒，三四十年后这种土的质地变得细腻，然后可以制造各种器皿，表面施釉后迅速将瓷器放入窑炉里烧成。
2: 如果马可波罗也有朋友圈，点赞最多的一定是他描绘的那些光彩夺目的瓷器。西亚诸国对蓝白两色的偏爱，令历史上被称为狄云州的福建德化质地细腻的白瓷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大宗。
1: 这座城里出售瓷器的市场很多，用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轻易买到八个瓷盘。
0: 马可波罗开启了中欧陶瓷贸易的先河，游记中记录的制瓷方法为欧洲仿制中国白瓷埋下了伏笔，因此德化产中国白瓷在法国、意大利等地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马可波罗瓷。中国白瓷成为外销瓷的重要品种，而海陆贸易的热络又促成了产自波斯的优良青花料苏麻离青的进口，青花瓷工艺日渐成熟并被规模化生产出来。
6: 来看我们想起中国的陶瓷呢，肯定想起青花，青花青白之间的优雅，这颜色很淡雅，非常好啊。
0: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设计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韩炳华，一直对中国传统青花瓷情有独钟。
6: 因为青花怎么样来呢？是交融的。我认为我们要借了文化，外来文化的结晶。当时元代青花元代。它是有容乃大，是我们中国文化包容性的部分。
0: 这位香港的杰出设计师还有一个身份，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客座教授。每次来到景德镇，对韩炳华而言，无异于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次朝圣。
6: 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非常有创造力，看我们的陶瓷就知道。
2: 元代景德镇烧制出质优价廉、工艺成熟的青花瓷，景德镇发展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0: 今天仍以马可波罗命名的不只有中国白瓷，香港马哥贝罗酒店正对着尖沙咀，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会听到不远处海浪的拍岸，还会看到游弋于维港海面的鸭翎号仿古帆船。700年前，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在潮涨潮落声中，把中国发明的水密舱造船技术传播到海外。
1: 中国比较大的一些船，在船身里面有13个池子或舱房，用坚固的木板紧密地钉在一起，有很结实的隔板把它们隔开。
2: 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的这种水密舱造船技术，来源于元代中国使用最为广泛的浮船。
0: 福建晋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密舱浮船制造技艺传承人陈方才已经70岁了。
7: 那个时候的浮船呢，打鱼的有用，还有经商的也有用。浮船稳定性好，那航速又好，大家都喜欢用。
0: 陈方才的造船手艺如今传给了儿子陈春来。时代不同了，陈春来对于浮船在海上丝路上发挥的作用也有新的认知。
8: 浮船发展起来，大国应用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风险小了一点，沟通东西方。

0: 往来更安全、更平缓了一些。可以这么说吧，海上丝绸之路没有浮船，就没有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因为让浮船大规模应用之前，反正这大海嘛，可能就埋葬了很多木板、风帆还有梦想。
1: 沿着海岸线，从陈家所在的深沪港向北车行一个小时，就是曾经被西亚商人称为刺桐港的泉州。浮船优越的抗沉性和安全性，将这座遍植刺桐花的中国城市推向元代海上丝路的枢纽位置。元代国土辽阔，海岸线更长，贸易范围更广，因此元代海外贸易比宋代规模更大。市舶司是古代中国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元朝政府曾在泉州、上海、广州、温州、杭州以及当时被称作赶浦的海盐和被称作庆元的宁波设七处市舶司，后经裁并只保留泉州、宁波、广州三处。三处市舶司以泉州最重要，也最繁忙。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讲解员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泉州历史的华彩篇章。
2: 泉州顶峰时期是宋元时期，特别是元代的泉州就被称为是东方大港，甚至在一些游者的游记里面，比如说像马可波罗游记啊，像伊本巴图泰游记这些马可波罗游记他是说泉州是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与西方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那像伊本巴图泰游记里面呢，他甚至称泉州是当时世界的最大港啊，所以可见当时泉州港的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地位。
3: 博物馆的院子里树立着一尊伊本白图泰的塑像，面前的石碑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与元代泉州的一段往事。一位走过12万公里、44个国家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他于1346年从泉州登岸，在中国游历一年，他的游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伟大发明，并称泉州为世界最大之港。
4: 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它是天然良港。这座城里的居民户户都有花园和天井，住宅建在花园当中。来这个城市的商人有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一年到头它都像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因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新加兰还大。
5: 要想了解福建的文化，泉州
3: 福建博物院的志愿者赵荣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参观者讲解文史知识，每每说到泉州就抑制不住的激情满怀。
5: 东亚文化有三个朝圣地，麦加、耶路撒冷、泉州，东西方文化交融最好的城市，世界宗教博物馆，多元文化的各种的历史印记都留在了泉州。看这个石刻哈，摩尼教来自于古代的波斯国，现在的伊朗。那么1991年世界联合国组织在考察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认为最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泉州晋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摩尼教的石佛，在他们的国家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摩尼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崇尚光明，叫做明教。泉州这座城市它的故事是非常多的，有50000以上的阿拉伯人不光是在这里贸易，还生活定居在泉州。为什么他们喜欢定居在这里啊？告诉大家，这些商人个个腰缠万贯，非常有钱，但是他们国家的文化与中国能相比吗？仰慕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所以说这些阿拉伯人就定居在泉州。那么大家在想，
1: 长期的海外贸易带给泉州的不仅是来自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更有相随而来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各种文明在

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里相遇，他们和谐相处，长期共存，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对话、沟通交流的城市范例。

0: 这是在泉州一带流行的高甲戏《桃花搭渡》。四月围花围，一头簪，两头重。唱词中的这两句道出了巡抚女子满头鲜花的独特装束。
1: 这一带的整个这个出海口，
0: 在泉州市丰泽区文化馆副馆长许哲宗的生活里，少不了经常去这个叫做巡抚的社区，跟街坊黄荣辉老先生聊聊过去的故事。
1: 阿拉伯人他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他就会把他那一些习惯跟风俗的就带到这里。
2: 这个我们就叫
1: 茉莉花，白玉兰。
3: 哦，对对对，
1: 它是这种根据季节。它像这样簪花围，用这个花，用这个东西来作为装饰呢，这又跟我们的这个古代的传统又不大一样，既有中国的这种传统，又有外来的这种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古代的人，那个外国人就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非常久，那所以说其实这种东西其实中外融合的一种结果。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5: 最近呢，一种名为太平洋生蚝的物种入侵丹麦海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于是呢，丹麦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就发出了求救信，鼓励大家通过吃来消灭这些生蚝。中国网友对此纷纷发表评论，有人建议啊，丹麦去签发生蚝签证，让中国的吃货。
6: 2017年春天，中国网民响应丹麦驻中国大使馆消灭生蚝的求助事件，成为舆论热点。网友们不仅贡献了各种吃法，打趣发问。是要吃成珍稀还是濒危，而且连饕餮之后的蚝壳都想办法解决了。福建网友提出把蚝壳集中起来建蚝壳错。闽南人把房屋称为错，把蚝叫做海蛎，蚝壳错就是用海蛎壳做成的房子。蚝壳错的故乡就在巡抚，巡抚人世代养蚝，海蛎壳遍地都是。然而用来建蚝壳错的海蛎壳并非就地取材，沧海一贝筑广厦，蚝壳错里究竟隐藏着元代时期怎样的海丝记忆呢？
2: 前阵商船队哦，把我们这边的茶叶、陶器、丝绸运到那个东南亚以及非洲东海岸去进行贸易，回来再一些那个香料，但是香料就一点点不多，所以船哦，如果空船啊，在海上哦容易摆动，甚至会翻船，所以把当地产的这个海蛎壳，这个客人来了肉已经拿起来了，
7: 哎，
2: 放在船上就压场，我们叫压场，就船就不会摆动，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卸在那个海滩上。那当时哦，移民就把它拿起来哦，用地基把它盖房子，好像移民一片片的，很好看。这种海蛎壳的房子是什么作用啊？就是冬暖夏凉，不怕潮汐，不怕枪炮，这个子弹打不够。
0: 公元1271年，一位叫雅各的意大利犹太商人来到泉州，不禁赞叹。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贸易城市，各种布匹、书籍、香料、陶瓷、珠宝等商业集市繁荣到难以描述。泉州所有的路口、店铺、人家都挂着灯笼，满城光如白昼，因此他把泉州称之为光之城。而在马可波罗眼里，元代中国享誉世界的并非只有一座

0: 马可波罗的故乡是意大利威尼斯，儿时生活里挥之不去的波光潋滟，让他对异国他乡的水城充满了亲切感，因此他对杭州情有独钟。
1: 它位于一个澄清的淡水湖与一条大河之间，河水经由大小运河引导流入全城各处，最终流入大海。湖中还有大量的供游览的游船或画舫，所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画舫荡漾水面。
0: 马可波罗眼里的杭州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地、休闲之都，是他心目中的天堂之城。
1: 当地的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量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丝绸衣服。街道上有许多浴室，用的都是泉水。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据说这对健康十分有利。这些浴室中也有热水浴，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外国人使用。
2: 马可波罗可能想不到，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居民因为爱洗澡而闻名，甚至连澡堂里的搓澡师傅都成了享誉全国的匠人。他更想不到，在传说中自己会和这座城市有一段奇妙的缘分，在这里当起了中国的公务员。这座城市就是扬州。
0: 今天有关马可波罗有没有在扬州做过官，甚至马可波罗有没有真的来过中国的争论，一直困扰着史学界。但不可否认的是，千千万万的商旅者沿着海上丝路走进了中国，亲近了中华文明。
2: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元代诗人王冕的这首《白梅》诗中的两句，传神地描绘了白梅那一夜清新的香气散发出来，化作天地间万里新春的动人景象。当欧洲旅行家将远足的见闻带回西方，中国文化也如一夜静放的白梅，惊艳世界。
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

0: 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士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官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啊。就很盛行，你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0: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练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练本事。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啊，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0: 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 而仰视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仰视也称仰食客。战国时期，仰视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3: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4: 快快有请。
3: 诺。
5: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3: 无忌见过先生。
5: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君可否赏些酒饭呢？
3: 来来来，先生快来。
6: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7: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教我等。就
3: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5: 好一个信陵君，真豪杰也。我如若再隐瞒，倒显得我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3: 先生高姓大名？
5: 我姓田名文。
3: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5: 正是在下。
0: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田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仰视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仰视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事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8: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0: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

0: 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
1: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

0: 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啊，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蓟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蓟门附近叫蓟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蓟下学宫。
1: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2: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3: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 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

0: 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1: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2: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段于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治则国治。
3: 各位有所不知啊，天下之事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4: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0: 兼爱是良药，
1: 无为而治，
0: 兼爱是良药，
1: 无为而治，
2: 法才是利器，
3: 联合才能制胜。
5: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伪说。奇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6: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5: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7: 稷下学宫第105次争鸣论战，本学宫令开宗明义。
8: 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而闻名于天下。本次大论战是稷下迎接孟夫子入齐大典，学无止境，事无贵贱，诸位皆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9: 请孟夫子开讲。
7: 孟夫子请。
10: 诸位

0: 儒家创立百余年，大致主张尽为天下所知，一一重申似无必要，就请列位就相异处辩驳发问，老夫作答，方能切中要害。在下杨朱，敢问夫子，天下万物何为贵，何为轻？
1: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万岁！民贵君轻。
3: 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4: 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啊，就在参加的人数众多，他从人们对社会思考的各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的宝库。我们今天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诸子，虽然他们2000多年了以前的虽然是和我们很遥远了，但是他们的许多精神啊，许多论述都有穿越时空的作用，至今也是我们吸取的研究的重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百家争鸣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作用都是很大。
3: 诸子百家的学说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派系的母本，他们经过碰撞、交锋、融会，激发出绚烂多彩的智慧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舞台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如今，无论你走到哪里，身边都会此起彼伏地响起这样的声音。我们把这种基于用户关系而进行的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的方式叫做社交网络。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朋友圈里与刚刚结识的朋友交换着信息，但或许你并不知道，在27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西周社会，也有着非亲缘关系的熟人圈。西周时期，立法的根本原则是亲亲尊尊，意思是要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这样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在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和君臣关系。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传统的道德标准逐渐失去了权威性，许多臣子已经摒弃了从一而终的观念。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
2: 这样一种关系啊，是我们现在意义表达上的叫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君主，你尊重我作为臣子的，那么我臣子的才会对君主所效忠。如果你做君主的不像君主，那么我做臣子的就无需就像臣子一样。
1: 君臣关系的变化只是乱世的一个表象，由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是动摇政治权威性的深层原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3: 其实我们从那个周厉王的时候看到这个社会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了。那就是一方面，这个君主啊要求强化他的这种统治力度；另一方面呢，社会下层呢要追求更多的自由。实际我们看到了社会是向前变化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他的政治必须与之相适应。而礼乐呢，是当时政治上的这个表现。到了东周以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礼崩乐坏，就传统的那种礼乐制度啊，与传统的政治，它已经不能维持天下的稳定了。
1: 与此同时，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以期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思想理论。

0: 祭孔大典，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探究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原因，就不能不回到他的出生地鲁国。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分析了鲁国文化对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影响。
1: 孔子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实际上孔子是对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总结。那么具体到孔子生活的鲁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地理文化而言，十分适宜农耕与文明。那么从历史文化来看，鲁国是三皇五帝皇帝的出生地，也是殷商的燕国的故都。就鲁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而言，鲁国的始封之君他是周公的儿子伯禽，鲁国在名义上是周公的封国，所以鲁国的文化是深受周文化影响的。鲁文化注重尊尊亲亲。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十分重视祭祀之礼。第三个呢，那么鲁国人十分看重这个德，重德的目的它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国家的统治，那么就少不了民众的支持，所以保民的思想在整个统治的阶级那里也十分重视。第四个就是重视礼乐教化传统，所以鲁国的这些文化特点对孔子创立儒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安居乐业，和平幸福，所以博学的孔子积极入世，他一直寻找着能够施展平生之所学造福天下的机会。
2: 这回要说的是孔子周游求官的故事。话说孔子35岁那年，鲁国发生了一场政变，政变中鲁国国君鲁昭公被驱赶出鲁国，逃到了齐国，鲁国很快陷入了混乱之中。依照乱国不可留的想法，孔子也跑到了齐国，而且很快变成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当然孔子的志向根本不在做什么家臣，他是想通过高昭子的关系攀附上齐景公，直接向齐景公推销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如意算盘被一个人给识破了，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晏婴。由于孔子和晏婴执政理念不同，也为了维护住自己的地位，晏婴是极力劝谏齐景公不要任用孔子。他说

0: 子是来恢复周礼的，而现在周氏衰亡，礼崩乐衰很长时间了。再说了，孔子主张的那套礼仪太多太繁琐了，咱就是搭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学得会学得完呢。于是齐景公打消了任用孔子的想法，既然齐国不想留用自己，自己又何必再待在这里呢？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鲁定公九年，孔子50岁了。这一年，鲁国季桓子的家臣，季桓子私人封地废邑的大总管公山不纽发动政变，背叛了季桓子。公山不纽早就听说了孔子的才华，于是便给孔子下了聘书，上面答应一旦攻灭季氏家族，保证重封孔子，任以高官。已年过半百的孔子对这次邀请居然动了心，虽然他知道公山不纽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他也知道一旦加入进去便九死一生，但他还是想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游说四方，但天下的君主却没人赏识自己的才华，只有公山不纽了。再说自己马上就要老了，年过半百了嘛，还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施展一腔抱负呢？就在他打包袱准备前去辅佐公山不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拽住了他。老师啊，您想当官想入迷了吧？怎么什么人叫您您都去啊？您不怕留下一个坏名声啊？您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就在子路的极力劝说下，孔子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包袱，默默望着远方。
1: 求官并不是孔子积极入仕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兴办私学也是他施展才华的重要作为。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下层百姓无缘接触，所以有学在官府之说。但是乱世则学校不休，到了西周末期，自夏朝开始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贵族教育的衰落已经很明显，所受内容不合时宜，教学方式古板僵化。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2: 官方出钱办的，官方有他的教学大纲，有他的教学内容，有他的教学方法，有他的培养目标，还有他的教学对象。培养目标跟孔子不一样，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各级官员，培养官场上需要的人才。教学方法很简单了，既然是培养接班人，那你就背标准答案就行了。教材是官方钦定的，教材怎么解释也是官方钦定的，问题是官方定的，问题的答案也是官方定的，你就背答案就可以了。
1: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图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

0: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中记录着孔子教书时的对话。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对曰：“思无邪。”孔门师徒对话的论据都是出自诗、书、礼等三代典籍。那么这些典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西周礼乐到了东周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受人推崇了，尤其不在贵族的那个圈子里面流行了。当时的典籍啊已经流落到民间了，人们也开始学习了。所以现在我们一般说这个西周是一个贵族时代，春秋战国呢就是一个平民时代。平民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啊，就是人们掌握了文化。
0: 文化精英的出现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藩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上的神秘面纱。在诸子百家思想中，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主张恬淡虚无、无为出世的道家思想。周景王去世后，在他的儿子之间为争夺王位发生了一场内乱，史称王子朝之乱。这是春秋时期周王室最残酷、最漫长的一次内乱，也是有关老子出世哲学最重要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在这场王位之争中败下阵来的王子朝投奔了楚国，还带走了周王室的所有典籍。他携带周王室典籍奔楚，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周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但老子当时担任的职务相当于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典籍丢失的罪责自然落在了老子头上。作为一个区区小官，他又怎能担得起这份罪责呢？于是老子毅然辞官，后来也就有了老子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并留下《道德经》的传说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概念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含义是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道家的思想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学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2: 有人就说道家是出于史观，可能是有一定关系。史观一定是第一关注的是天的问题，道家东西好多是天的东西。另外道是讲统治、讲帝王术、讲兴亡的，那么史观也是干这事。古代的一切知识其实都跟史观有关系，因为说中国的知识来自巫史传统，这是一个背景。从这个巫史文化，从这个天和人的关系角度，另外就刚才说的嘛，还有这么一批人，他就是不跟政府合作，那么我宁可过穷日子，我要避乱世。还有一块就是现实乱世中他要开药方，确实要对症下药，他只不觉得别人都是庸医，他要治本。
0: 老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大乱，他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原本无德无能，却偏偏好大喜功，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说：“民之饥，以其上十岁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经典台词：“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便拥有一切。”这便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精华，无为而治。那么 老子主张的无为如何能够达到治国的目的呢？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张雷对他做了这样的解读。
3: 其实在老子看来啊，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无为的本质是顺道而为。统治者只要能够坚持遵守道的准则，万事万物就会自动的教化，教化之后就会产生各种欲求和作为。如果你能够遵循无为的处事原则，遇到事情能够处理得柔和练达，一切顺应自然，不轻

0: 强求功名，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1: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而庄子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继承者和代表人物。由于两人在生活年代、人生际遇等方面的种种不同，思想主张也存在着差异之处。老子提出的是无为而治，庄子则主张无为不治，他选择了弃世游世的方式。庄子认为，一切从政者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办法，都直接残害了事物的天然本性，所以他主张摒弃仁义和礼乐，取消一切束缚，让社会和事物都回到它的自然和本性上去。

0: 总而言之，道家思想并不赞同以儒家为代表的入世观念，而是选择独身世外的方式关心时局的变化。道家学者认为，如果统治者不能认同道家的思想，自己的抱负无从施展，只是时机未到而有所待也，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等待，而是想为国家有所贡献而等待。
1: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步，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服治者不敢为也。
0: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或文人在得意时往往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而在失意时往往采取消极的出世态度。入世与出世是儒道两家所提倡的不同的处世方式，他们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而其实他们是一种互补的结果。在以前，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老子与孔子在做人做事等各个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周朝。乐调《老子》中再现了这一情景。
2: 路过居此千里之遥，不知中医为何国事如如此行。
3: 秋已罢尽古事，西图换神，特来拜访先生。
2: 所谓何事？
3: 叩师问礼。
2: 先生，
3: 自幽王以来，诸侯纷争，百绪颠倒，
0: 河南陆毅老子文化研发中心副主任韩华周先生说，两个伟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多次问礼其实是一个相互切磋相互增进的过程。而河南陆毅老子文化研究会的王学良先生却认为，孔子与老子是师承关系。两位今天陆毅学者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学界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2000多年来的看法。孔子为何问礼于老子呢？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0: 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1: 我们知道孔子这个人是一辈子都不停止自己的学习的，他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高人，他一定要去向他讨教的。同时他特别希望在老子那个地方来印证自己的学问，当然他也想到老子那个地方去学一学老子的学问。
0: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盛事，两个人的会晤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留下了两种伟大思想碰撞的光辉。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评价道，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想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汇合。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4: 嚯，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呢。
3: 赏五十斤。
4: 嚯，五十斤呢？
5: 不是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3: 我来。嘿，起。赏。
0: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

0: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里都永不绝响。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而为什么秦腔与生俱来就带着浓重的沧桑与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的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又是什么激励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禁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1: 就你看电影里边哈，他们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然后戴着头盔，但是他们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功进爵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的，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上升为下级军吏啊，然后中级军吏啊，再到将军，是靠你的实力的。所以他们是打仗不仅是为了国家打，而是为了自己打，因为盔甲很重，头盔很重，很臃肿的到战场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平。所以他们秦人上战场一般都是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然后卸了头盔，拿着那个长刀长枪直接上战场。你看你要是他们的敌人的话，你上战场你看，这么一群人连死都不怕的，你光这个士气就被撼动了。
0: 兵马俑不戴头盔的形象展现了秦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这一点从田旭东教授对于商鞅变法军功爵制的解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2: 他有一系列的奖励军功的政策，比如说他有20级的军功爵，从低到高全部都是用军功来体现的，就是说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几个敌人，你可以升到哪一级的这个爵位，受爵位的同时还要授给你土地，授给你一定的人口，授给你房屋。
0: 除了耕战政策，法家思想对秦国的贡献还体现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进一步观察兵马俑出土文物的细部特征，更为真实的历史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1: 秦这个兵马俑随葬坑这个区域当中的陶俑的数量呢，会达到有8000件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军制，而且每一个陶俑都这么精细的来制作起来，它是一个很严格而且一个很困难的管理的问题。怎么来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这些工匠，而且呢还对他们的质量有所保证。其实在这些陶俑的身上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呢它的领口啊、袖口啊或者衣襟的侧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名字的，这些名字呢都是工匠的名字。在当时呢，秦人呢以法律严苛而著称，而这条法律呢就叫物勒功名以考其成。每一件为国家来制作的这个器物上呢，工匠呢都要把你的名字呢标注好，这样子呢一旦呢在检查的时候呢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呢发现了质量的问题，是直接可以找到这个责任人的。所以这些工匠呢其实也是不得不更加认真和小心的呢去呢完成每一项呢国家来交代的这样子的任务，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在今天看到这样大量很精美的艺术品。
0: 法家是在诸子百家当中唯一旗帜鲜明地提出法治反对人治的，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之心，不能有特殊待遇。

0: 管子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商君云，行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或国禁乱上制者，罪无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挠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的事断于法，不讲通融，完全以客观行为进行判断的主张，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各家都拿出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过百家的理想要想转变为现实，必须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孔子周游列国却无用武之地，其他各家的境遇也无出其右，为什么唯独法家思想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被秦国所用的强国利器呢？
1: 今天要讲的是商鞅面见秦孝公的故事。话说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来自魏国的商鞅通过秦国的管理高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了难得的面试机会，而面试老师就是秦国的大 boss 秦孝公。第一轮面试，考生商鞅是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可是面试老板秦孝公竟数次进入睡眠状态，基本没听进去什么内容。结果当然是秦孝公对推荐人景监大发雷霆：瞧你推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我们公司根本没法用他。景监转而责备考生商鞅，商鞅同学解释：这不怪我，我用的是地道的理论系统，就是教你们老板怎么能成为三皇五帝那样的牛人，是你们老板自己不开悟。第二轮面试，秦孝公主动要求商鞅再参加一次面试。哎，这一回讲得有点味道了，至少面试官没有打盹儿，但还是没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推荐人景监又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的应试理论可是王道啊，就是教老板怎么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明天子，看来还是不合他的胃口，要不我申请再来一次面试机会吧。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轮面试延续了好几天，但秦孝公并不觉得很长，他甚至从面试官席位上下来，和考生是促膝谈心。这次面试之后，商鞅马上就被委以重任。后来，商鞅同学跟推荐人景监道出了奥秘，他解释说：前面几轮面试我给你们老板讲的都是长远规划，讲地道这见效时间得以百年为单位，讲王道那也不是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所以你们老板就很不耐烦地说：商鞅同学啊，你提出的长远规划都不符合本公司的战略企图，本公司喜欢短线操作，最好能有让我们秦国短期内做大做强的方案。所以我就根据贵公司的愿景改变了策略，抛出强国之术，也就是霸道。哎，你们老板马上就来了精神。
0: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社会， 这些都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只有法家提出的策略切实可行。霸道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带有贬义，形容做事专横，但是在法家学说中，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一种铁腕手段。身处战国诸侯争霸的乱世，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在与各诸侯国的纷争中赢得优势，并参与维护天下的秩序。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有实力的诸侯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发兵300,000，只为得一人。秦王如此的霸气十足，正是为了图谋霸业。
1: 这回要讲的是秦王发兵300,000只为找韩非的故事。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0,000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韩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谨小慎微，这回怎么就把秦军给招惹来了呢？一时无以为继，百爪挠心。正坐立不安之际，朝官忽报秦国使者到。这秦使者开门见山：秦国与韩国视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其实要使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一听，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绑了，把他交到秦国。使者摇摇头说：不不不，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我们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呐。请问贵国公子韩非何在呀？这个要求可是大大出乎韩王安的意料。秦人找自己这个堂兄干什么呢？何况这韩非还是个结巴。不过虽然他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是也一刻不敢怠慢，忙命令朝官找来韩非。秦使见过韩非就说：秦王看了几篇您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沾一下作者风范，交流感悟。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0,000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0: 时至战国末年，秦国的实力已不是商鞅变法前期可同日而语，而此时的秦王为何不惜重兵只为得到一个韩非呢？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总是能够无比接近政权核心，为从政者所用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如此解读。
2: 就说战国诸子啊，几乎每一派呀，他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吧？有的代表了当时的新生的小生产者，有的代表了当时新生的那些个个体的农民，有的呢则代表了国君的利益。法家的特点就是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为国君勾勒一个他们理想的这个专制社会，他们把这个君主的这种权利啊奉为至上，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利啊，我觉得他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牺牲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使得思想家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追求，只有国君。最后呢，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他们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0: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 严刑峻法处处森严，草民畏之如虎，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法家亮出的也是一把双刃剑，荡平了天下，也刺伤了自己。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因坚持变法而死于非命。尽管后人多认为法家做法自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刑峻法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法，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纵观先秦法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道重事，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法家过往的思想和实践，将法术事柔合为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家学说思想体系，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本人不光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他的思想中还能看到老子的影子。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就是受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的影响。
3: 孔子的思想在治国理念里面一直强调的是德主刑，也就是说他并不排斥刑法法律。孔子的思想是分为两支向后延伸的，一个是孟子，是求心性的，求德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荀子，是从礼的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孔子的思想。那么礼当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性的约束，这一个特点就被后来的韩非子甚至李斯他们所继承。
0: 不仅如此，道家对法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4: 道德经的简单说，第一是怎么取天下，他想的各种办法怎么把天下取啊，甭管是柔啊刚，完了以后怎么安天下，怎么把天下做。老子有大量的帝王术，大量的为君之道，都是讲你天下得来之后怎么来治理，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无不为。其实这一块所谓安天下取天下，法家韩非子大量的拿了现成的用了好多东西，

先秦诸子各自怀着济世主张，在争鸣中各领风骚，相互较量，但没有法家真正从实践的高度参与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获得了成功，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法家的残暴

在韩非子死后12年，秦国终于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中国从此结束了王侯专政的亡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0: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1: 那我们来看历史馆第一部分呢，是先秦时代。其实先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周礼的核心是礼乐，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治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建于二代，欲欲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这个礼啊，对这个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它的礼呢，又是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有文明的约束，所以啊，它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总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啊，还是起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啊，这个社会呢叫做礼仪之邦啊。
0: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3: 那周人制定这个礼乐制度呢，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有所创新，在观念上他有所变化。商人呢，他是很重视祭祀鬼神，是鬼上神，宗教这个色彩比较强。而周人呢，关注点呢就更对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呢，他就加入一个德的概念，就是有德性，天才保佑你，这是周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周人呢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呢就认为是从西周那里制定礼乐制度开始的，从关怀上帝到关怀到现世。
0: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

0: 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0: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分封制呢，一个是同姓分封，跟周人同姓的这个，像这个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呐、都分封在各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呢都是跟那个周有一种同盟关系， 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呀、申呐，那还有一些人姓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薛国啊、谢国啊这些，他是靠这种来怎么说实施他在这个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呢，实际上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有一种困难，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啊、自主性，他就没办法控制对这些诸侯国啊，但是控制力啊是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独立的军队啊什么这些，那控制力是越来越弱。其实厉王时候败相已经出来了。
0: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1: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婉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了吗？ 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0: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论语》里面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卫灵公，那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那孔子就说，祖斗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然后第二天就走了。啊，孔子他对军旅之事的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就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那尊尊呢，又是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就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啊所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争夺，周王室是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的。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生舅。

0: 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予皆获兮，不我活兮；予皆寻兮，不我信兮。
1: 这是《诗经》《国风》《背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鲛人泪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

0: 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它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又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啊，由于这个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啊，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0: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那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易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啊，就到处去依附啊，要把自己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呢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低级贵族，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的。他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他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救世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救世主张。
0: 这些救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

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纵横捭阖。
1: Trea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he September 19th, 2005 joint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the obligation to abandon all nuclear.
0: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代在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叫说客。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客群体在战国集中涌现，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评说的话题。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兼并，到了战国中期，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秦、齐、楚、燕、韩、魏、赵。其中，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之后，国力提升，兵强马壮，开始实施他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之子即位，史称秦惠文王。他即位之初，为安抚秦国的保守势力，用车裂酷刑处死了变法家商鞅，从此不问朝政，隐身秦宫，但是并无恢复变法前的等级宗法之意。保守势力不断施压，迫使秦惠文王废除新法，重寻旧制。蛰伏三载之后，终于走出深宫，主持国政。秦国将何去何从？这个疑问不仅秦国朝野，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打通了中原通道，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

0: 攻灭巴蜀，占领汉中，使秦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他以这样一番作为回应了天下对他的疑问。那三年的沉默，也许是韬光养晦，也许是避重就轻。为君者也需要在与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平衡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秦惠文王无疑是擅长君王之术的，而在他整个的执政生涯当中，有一个人对他和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秦惠文王十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秦国宰相张仪。
1: 那得看为何而盟了。为结好而盟，从无善终；为停战而盟，难止刀兵啊。倘若为横强而盟，进可取地，远可取势啊。
2: 张子言过了吧？
1: 我张仪喝酒经常喝过，献策从无言过。
0: 张仪是什么人？如果给他身上贴标签的话，大致会有这样几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著名政治家，秦惠文王时名相。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运用纵横之术，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或为秦国拉拢，使其归附于秦国，或拆散其他诸侯国联盟，使其力量削弱。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惠文王念张仪功劳卓著，封他为武信君。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张仪不为新上任的武王所信任，足智多谋的他只好另作打算。
3: 今天要讲的是张仪离秦复魏的故事。中国人爱下象棋，棋士骆子坚自有指点山河的胸怀。如果把为君主争霸服务的说客们比作一枚棋子的话，那应该是卒。什么事儿都得跑在前头，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而诸侯则是将，不出则已，一出就要人命啊。卒是个小角色，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入将的法眼，不过也是一副棋盘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少了他，将和帅也难凑成一盘棋。可是就是这不起眼的卒，却用自己的智谋演绎了一场逆袭之旅，成功地摆脱了将的控制，获得了新生。他就是张仪。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备受重视和信任。可到了秦惠文王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张仪的处境似乎就不那么妙了。这个秦武王喜欢武力，对于靠卖弄口才吃饭的文弱书生不感兴趣。张仪多聪明的人呢，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预见到自己在秦武王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想逃离秦国这个是非之地，到魏国去另谋发展。一场棋盘上的决斗开始了。这个卒子运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痛陈利害。张仪对秦武王说，如果秦国想统一天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东方的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冲突，秦国可以乱中取胜。这一招正中秦武王下怀。第二步，毛遂自荐。张仪要求到魏国去，由此引发齐国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到时候秦国可以利用他们两国交兵的机会控制住周天子，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也不错，又顺利地获得了秦武王的同意。第三步，溜之大吉。 张仪带着秦武王给的30辆兵车，巧妙地离开了秦国，来到了魏国，而且不是落魄而去，那可是带着礼物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张仪这个卒子用三步棋使自己巧妙地化解了命运危机，离秦复魏，绝处逢生，到了魏国又当了魏国的宰相。
0: 有人说，人的所有器官最具攻击性与杀伤力的不是尖牙，不是拳脚，而是舌头。世界上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刀剑，不是枪弹，也是舌头。对于纵横家来说，就是要将口舌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奎夫。
2: 纵横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怎么样能够游说成功，说话的技巧、策略、步骤怎么能使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纵横家最早的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有些国君他明明想这样的，如果你给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他就变脸，认为呢丢了他的人或者把他的那个阴谋暴露出来了，你还得采取另外的办法给他说，说了以后呢他又接受了你的见解，他又不感到丢了人，他也仍然是保持这一个冠冕堂皇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呢国君啊等等的，他又喜欢吹捧，但是你说的过头，他就感到呢你还是明显的在这里想利用他，他也会变脸。纵横家呢就专门就研究游说国君或者那些掌权的其他的一些大臣啊等等，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根据不同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0: 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劝说魏王亲近秦国的一段对话中，或许可以领略一下纵横家的智谋和口才。
1: 大王要夺回被秦国所占的便宜，臣一分不差地讨要回来，不过不能再用当初之方法了。
4: 对，不能再用了。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1: 亲秦、盟楚、聚齐。大王，魏国亲秦是为了合力拒敌，对于楚国，我和惠子已经商议好了，即日便可让楚国停战休盟，共同聚齐。
4: 休盟停战说得这么容易？魏国南边现在还有大批的楚军呢，先把楚军让他们退了，怎么退啊？

0: 等待，
1: 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2: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1: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3: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言实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1: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
5: 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

0: 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几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
1: 总台报道员李希文报道，据日本航空自卫队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

0: 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

0: 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

0: 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9: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7: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7: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2: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7: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2: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意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0:30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

0: 实性时刻。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叶星，一闸起千葛流。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2: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风0089和冠风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4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到起时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0: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2: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 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公益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这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钦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习习，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张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近期日，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曾经年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孔颖。
1: 昨天的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0: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1: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4: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5: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 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协

0: 连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汇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1: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汇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2: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1: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3: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

0: 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1: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

0: 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
3: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5: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6: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那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也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早晚的温差有一点点加大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穿衣保暖，就春捂秋冻这个词儿，你听，但是呢
1: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0: 跟我一样的比较虚的朋友，我们就不要听了，好不好？长袖长裤的穿起来哈。是的，是的，这个是
1: 短袖有点冷。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天气一冷嘛，很多人就爱吃那个就是特别热量高的东西。比如我什么糖油混合物啊，油炸的呀，
1: 是
0: 哇，就可香了，你知道吗？
1: 那个不用那个什么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
0: 但是真的很好吃啊，这些东西。
1: 对，
0: 你想
1: 吃很过瘾的。
0: 我昨天一个人在家里面煮了一个土耳瓜烧肉，我烧了个肉还是三层五花肉，我都是把皮子挑也吃了，没有吃，没咋个吃瘦肉。下午就打了门道去了嘛，闻到那个肉味就想吐。
1: 这个东西确实很过瘾，吃到嘴巴里面很感觉，哎呀，太舒服了，太过瘾了啊！这是一口人间美食啊！
0: 对，确实提到这种长胖的食物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肥肉，肥肉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就忽悠。吃太多呢就容易增加肥胖风险。
1: 是的。
0: 然而呢，有一类食物虽然没有这个，就是虽然脂肪量没有这么肥肉这么高，但致胖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就是糖油混合物。
1: 好了，来，什么叫糖油混合物啊？顾名思义，糖油混合物高糖又高脂啊，本质呢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和淀粉，加点油脂，经过高温或者说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当中非常的常见。
0: 比如说之前
1: 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0: 我们俩在就是老台那边的时候，记得不，文丽街那边的时候，我俩买早饭的时候，我经常会去买那个炸的那个糖果子。
1: 我知道啊，
0: 那个玩意儿就叫糖油混合物，其中一种
1: 油果子，我觉得那个挺好吃，
0: 可好吃了，天哪！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吃，
0: 我也是。还有那个炸的那个油根儿，我们家油根儿馍馍
1: 是啊，
0: 油根儿馍馍
1: 那个还好，那个都是油。

0: 糖没有
1: 啊？有有有有有，你买的是那个椒盐的吧？
0: 有心的那种。
1: 哎，对对对，我买的是那个甜的。
0: 嗯，还因为它有那个红豆馅儿。
1: 因为椒盐的我一般抢不过大家，大家都买的特别早。我去的时候就只剩下那个就是糖的那个甜的那个了，还有包括什么油条啊、手抓饼啊、油饼啊、炸面包啊、烤面团啊之类的，还有那个最罪恶的，炸馒头片儿。
0: 炸馒头片吗？
1: 就是把那个馒头片裹上一层那个就是蛋液，裹上那个面包糠去炸。
0: 哦，我在家里面也炸，但我不炸。
1: 你叫煎，你那个叫？
0: 对，我应该煎。我也有油，我有鸡蛋，但是我没有面包糠那样炸。
1: 不，别人是真的拿在油里去过着炸。天哪，
0: 面包片我也觉得好吃，
1: 可好吃了。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米饭啊、面粉啊，它的主食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一旦被加工成炒饭、炒粉、炒面什么的，脂肪含量就可能是原来的十倍以上的，朋友们。
0: 是的，
1: 还有加了大量糖或油的这个菜肴，比如哎小朋友爱吃的糖醋排骨、
0: 娃娃菜、
1: 可乐鸡翅，
0: 这都娃娃喜欢的。
1: 哎，对，红烧肉、鱼香肉丝、
0: 炸鸡啊、
1: 拔丝红薯。
0: 天哪，尤其是我们家小朋友，他就喜欢吃那个糖醋排骨。
1: 哎，我们的侄女也是。
0: 哎呦，
1: 但是糖醋排骨，它一份排骨里边的糖的含量哈，就高达50到75克。如果是江浙沪一带吃的话，可能还高达80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每天的摄糖摄入量是50以内，最好不超过25克。所以就是，就现在我们办公室人就知道我先喝咖啡哈。原来我是真的很爱喝风味拿铁，是因为它一份风味拿铁是有20克糖浆。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杯美式。是因为我发现它真的太长胖了。
0: 就是每天的这个糖摄入的太多了。反正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些糖，好多都是，尤其是那个还有什么那个炸的糖醋鱼。
1: 对，
0: 我那天在韩院我们直播的时候吃的那个鱼，我一口下去，我又是甜的，又是一口油。哎呀，我也是这两口就在大门道了哈。
1: 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我们吃这些东西，它还是明确告诉你糖醋的东西嘛。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最可怕
0: 的，
1: 对，最可怕是在快餐店的时候，比如你买一个汉堡，然后你买的是什么什么蒸的鳕鱼鸡腿堡，是蒸出来的嘛？哎，没有什么糖油混合物，
0: 对，
1: 面包它不是糖油混合物啊，
0: 它是炸出来的，
1: 里边的芝士酱它不是吗？
0: 对，
1: 是吧？里面的什么各种酱它不是吗？
0: 说白了，其实我们吃的那些甜点，那些都是基本上都是哈。
1: 对，好，稍事休息一下，稍事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0: 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
1: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的标准。

0: 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1: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0: 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好，继续来关注到新闻。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山西襄汾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新城镇解村永固乡永固村启动应急措施，对两村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用。
0: 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1: 今天18点，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受到重大的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破损或者损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稍休息，稍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News。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农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我市鸣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立项名单，实现雅安市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零的突破。依托本土资源优势，鸣山区以产业、科技、绿色为抓手，全力打造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山地现代农业发展样板。9月13号，中国农学会农产品储藏加工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雅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发正、中国农学会党委委员莫广刚、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总工程师葛义强、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李宇飞、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副市长于云峰出席会议。9月14号，雅安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经开区校区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视频，直观了解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共同宣读《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倡议书，倡导青年群体主动扛起网络空间治理责任，自觉做到学法守法、安全用网、文明上网。现场还发布了雅安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多元载体开展分层分类宣传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近日，2026年雅安市中老年职工群众气排球比赛在天全县体育馆开赛，来自雅安市各县区的28支参赛队伍开展激烈比拼，用拼搏姿态与运动热情展现中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性能，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防空警报系统管理办法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安排，经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号组织市民防空警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北京时间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